0: 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冠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并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1: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0: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2: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0: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3: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0: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4: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 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5: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6: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是挺方便的，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是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鹿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7: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

0: 小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 小梅刚分到气象局，只见气象局啊，经常这样发布天气预报。
2: 明天是多雨天气，其可能性为8:3。
1: 小梅不解地问科长，这比例是怎么确定的？科长回答，
3: 我们这个局呀，有10名工作人员，如果呢进行投票表决，8人赞成是雨天，而3人反对的时候，就得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为8:3。
4: 一位诗人向一位贵妇人问道，
5: 哦，夫人，前两天我又出了本诗集，我记得我给您也寄去了一本，您收到了吗？
6: 哦，我收到了，先生，你写的真是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不过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4: 正在诗人和这位贵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位贵妇人的小儿子突然从厨房跑了出来，他对着自己的妈妈大声喊道，
7: 哦，妈妈，您忘了我记得您昨天把那本新寄来的诗集放在厨房了，后来又把它垫桌子腿了。

0: 李主任坐到办公室无所事事，显得很无聊，就拿出扑克来玩游戏。忽然看见有人推门就进来了，连忙收起扑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闲着，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筒大声说：
1: 同志啊，我现在太忙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这点小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了，那再来找我。
0: 李主任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0: 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问一位同学：
1: 嘿，小江你，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
2: 好的，老师。
1: 你知道人的皮肤有什么作用吗？
2: 我知道，老师，人的皮肤作用可大了。如果没有皮肤的话，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感到恶心。

0: 王主任把李秘书叫进办公室，对他说：
1: 我要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你不会介意吧？
2: 能得到领导的指正，对我是更大的鞭策呀。
1: 我到任以后，有很多人向我反映，你过去在领导面前专门会讲好听的话，那可不好啊。啊，老实说，我最讨厌这种庸俗的作风。
2: 您的意见很中肯呢。那是因为那些领导他喜欢恭维呀，喜欢听好听的，我不得已啊才投其所好啊，哪有像您这样不爱吹不爱拍的好领导啊。
1: 是吗？
2: 当然了，我参加工作都20年了，当秘书也不是1年2年了，像您这样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领导艺术高明的领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照你看来，我在各方面要比其他领导都强喽。
2: 那还用说吗？
1: 好好好，今天就谈这些吧。

0: 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时候，来到了郊外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中午，两个人去一家野味餐厅吃饭，新郎要了一盘蘑菇和一盘青菜。一开始，新郎并没有吃，直到两盘菜被新娘吃的只剩一半的时候，新娘突然很高兴地对新郎说：
1: 哦，亲爱的锦兰耳朵，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竟然这么让着我。
2: 听了新娘的话，新郎站起来，先是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新婚太太说道：
3: 哦，不，小宝贝儿，不是这么回事。我一开始并没有吃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些蘑菇是不是有毒。不过照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了。
4: 说老兵小兵啊，大兵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下来，那么衰呢？可部落酋长说，
5: 我今天的心情非常 happy， 因为我打电子游戏又过了两关。我不吃你们了，但是你们得挨100个板子，但在板子前你们可以有一个实现愿望。
4: 说先挨板子是老兵，他说了，挨板子前呢，先给我吊上垫一个坐垫。说垫上之后呢，这板子噼里啪啦就打下来了。说先前70板啊臭啊，70板之后呢，坐垫被打烂了，然后就板板见血。打完了，老兵捂着票走了。大兵一看说：“不行，这么的吧，我的愿望就是给我10个床垫子，1、2、3、100个打完了。”大兵起来拍个票说：“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张着臭嘴对自个儿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然后坐在一边看小兵的好戏。小兵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
5: 来，食人部落的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把大兵给我垫上。
4: 小兵，你这是干啥了你啊？
2: 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位非常懒惰的同学把一大堆脏衣服泡在水房里长达1个月之久。楼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学说道：
6: 哦，汤姆同学，像你这样衣服泡久了它是会腐烂的。
7: 报告楼长，我这么泡衣服绝对不会把它泡烂的。
6: 哦，为什么呢汤姆同学，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7: 是完全可能的楼长，因为我每天都换水。

0: 董事长办公室内的秘书莎莎有个极坏的习惯，总是将办公室的谈话内容讲给别人听。董事长极为恼火，便召见莎莎说：“
1: 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干好你的活啊，而对这里的一切谈话都要像聋子一样一句不听，不然的话我就解雇你。”
0: 董事长一眼又看到了另一个秘书，心想这番话对他也有教育作用，于是转身问：“
1: 王林，刚才对莎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一个字也没听见，我保证。”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然后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各位同学们，现在谁能够再举出一个生活当中有关破釜沉舟的例子呢？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个学生迅速站了起来，响亮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这儿有个现成的例子，为了能在您的这节课上安心睡觉，我早上在来上学的路上破釜沉舟的把课本全都

0: 春节就要到了，行政科李科长安排食堂做一批腊猪头发给职工。食堂管理员老崔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上的肉切成片儿，决定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谁知他刚要掺的时候，李科长正巧看见，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说：“
1: 哎，别掺了，别掺了，我只要耳朵，不要脸。”

0: 科勒先生出去旅行，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却坐在了二等车厢里。列车员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票之后，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道：
1: 嘿，我说这位先生，您知道吗？这里是二等车厢。
0: 听了列车员的话，科勒先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慢条斯理地对列车员说道：
2: 哦，列车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确实是二等车厢，不过这没什么，我看这里也挺干净的。

0: 某厂购进一批空调，在安装中发现备件的实物与清单不符，于是厂长要秘书写信寄往厂家询问原因。
1: 哎呀，这信呢已经寄出去五六天了吧，啊，怎么还不见回音呢？
2: 也是，咱单位的采购员也不知道忙啥呢，邮票总买不回来。
1: 什么？这信还没寄出去？
2: 就等邮票嘛。
1: 哎呀，那你不会自己去买一张吗？
2: 我去了几家邮局了，营业员都说一张8毛钱的邮票。

0: 票，不好开发票的。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表报告显示，2025年药审中心共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审结各类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 6.1%， 批准罕见病用药48个，儿童用药138个，审评通过短缺药品174件，破解特殊人群紧缺领域用药难题。人民网消息，近日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区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上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期间服务定价为每辆88元。铁路部门对该线路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完成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自行车存放处，沿线车站也同步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为带车旅客提供便利。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后可在购票成功页直接预约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付费，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取消订单可全额退款。旅客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车轮，用装车袋包装好再进站，也可到车站后再操作。铁路部门免费提供拆卸工具和可循环车袋，完成包装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和服务订单走专属通道安检验票，进站后将自行车放置在指定存放处并捆扎牢固即可。

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再婚已屡见不鲜。然而，当激情褪去，日渐琐碎浮现，不少再婚老人开始遭遇相处困境。近日，记者接到65岁朱丽华的电话，她诉说了再婚15年来的苦闷，抱怨老伴儿小气自私，不知这段婚姻该何去何从。周丽华与68岁的王建国于15年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都有过一段漫长的婚姻，配偶均已离世多年。两人初期相处融洽，一年后决定登记再婚，子女对此表示支持，认为两位老人相互结伴是好事。婚后前几年，两人生活还算和睦，但变化从王建国对待钱财的态度开始。王建国退休前是工厂的普通工人，习惯了节俭度日，而朱丽华曾是商场售货员，性格较为爽快，花钱也相对大方。两人在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集中体现。据周丽华介绍，王建国对日常开销控制得极严，家里买个灯泡、换个水龙头，他都要货比三家，甚至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跑遍整个菜市场。更让周丽华感到压力的是，王建国对自己和他的花销都十分计较。周丽华想买件新衣服或者添置一些生活用品，王建国总是皱着眉头说还能穿，没必要。去年周丽华过生日，想和老姐们出去吃顿饭，王建国却坚决反对，说外面饭菜贵又不卫生，硬是在家煮了一碗长寿面，还念叨着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目前朱丽华和王建国仍维持着婚姻关系，但日常交流明显减少。朱丽华在电话中流露出无奈，不确定该如何改善现状，也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未来方向。婚恋专家林元芳认为，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较为固定，改变适应需要更大努力。王建国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节俭已经成为他的生活信仰，将每一分钱都视为生活的保障。而周丽华更注重生活品质和当下的感受，这种差异需要双方互相理解，找到平衡点。林元芳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建立定期沟通机制，以平和方式表达各自需求和感受；二是共同制定家庭财务规则；三是寻求专业帮助，学习更适合老年伴侣的相处技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你学朗诵最想收获什么呢？这是宋宇老师在课堂上最常问的问题。他原本以为中老年学员会更在意普通话、发声技巧等专业能力，但最

最常见的答案却是，退休后想有点自己的事儿，想开心一点，以前总听别人说，现在想自己试着读一读。宋宇意识到，许多中老年人真正面临的并非技巧瓶颈，而是太久没有认真表达过自己的心理障碍。朗诵课正成为他们重新打开情感闸门的契机。当退休后社交圈收窄，空闲时间增多，那些曾被压抑的表达欲开始悄然苏醒。传统观念中，朗诵常被贴上高门槛标签，标准普通话、情绪掌控等要求容易让零基础的中老年群体望而却步。但宋宇发现，真正的难点往往不在技术层面，很多人心里有感受，却不知如何表达，也不敢表达。一位70多岁的学员曾令他印象深刻。这位北大考古系毕业的退休学者，独自守着空荡的大房子，子女远在他乡。接触朗诵后，他逐渐主动与同学交流，甚至在群里分享练习录音，细致揣摩作品情感。朗诵教学不只是技能传授，更是帮助中老年人重新连接自我。宋宇总结道，他的课堂弱化了机械纠音，转而通过聊天、互动游戏，甚至先唱歌再朗诵的方式，让学员先放松下来。难过时声音会变大还是变小，遗憾时语速会加快还是放缓。比起直接灌输技巧，他更注重引导学员找到自己的情感表达路径。对于许多中老年学员而言，学习朗诵的意义不只在于学会什么，更在于能否长期坚持并获得获得感。因此，课程设计逐渐从快速提升转向循序渐进，注重完课率、留存率等长期指标，而展示环节成为关键转折点。第一次登台时声音发抖的学员，经历几次锻炼后，有人开始主动报名朗诵活动，有人录制作品分享给家人，还有人终于敢在人群前开口。随着越来越多中老年人走入朗诵课堂，这项语言艺术的意义也在发生蜕变。它不再仅仅是专业技能的象征，更成为银发群体重新连接生活、唤醒自我价值的桥梁。再优美的文字也离不开情感赋予它的生命力。宋宇说，当退休后的孤独与沉寂遇到朗诵中的情感释放，那些曾被岁月覆盖的声音终于在此刻找到了回响。而这或许正是朗诵课吸引中老年人的深层原因，在声音与文字的共振中，他们重新听见了自己。

听众朋友，悲伤等负面情绪不断积累时，很多人以为大哭一场能宣泄情绪，缓解心理压力。美国合作心理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却颠覆了这一认知。哭泣不一定能带来情绪释放，有时反而会让人陷入更糟的心境，其效果取决于哭泣的原因。奥地利卡尔兰德斯坦纳健康科学大学招募了106名志愿者，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记录其哭泣后的具体感受，并在哭泣后15分钟、30分钟和60分钟时再次评估情绪状态，一天结束后进行第五次评估。同时，参试者要报告哭泣的具体原因、时长和强度。经过详细的数据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哭泣极少能立刻缓解情绪，很多人在止住眼泪后反而感到更加难受。事实上，大哭一场对情绪的影响取决于触发哭泣的原因。若因压力、孤独或不知所措而流泪，往往会加剧负面情绪。情绪若因影视作品或感人故事等情境引发哭泣，通常能让人舒缓心情。新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哭泣更为频繁，时间更久，情绪更强烈。总体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哭泣本身与情绪改善有关，且哭泣的所有影响主要发生在60分钟内，当天结束时就会消退。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定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

0: 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1: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0: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2: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0: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3: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0: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4: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

0: 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1: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2: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这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路径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3: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大美贵州。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贵州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的夏天。
2: 盛夏时节，位于西南地区的贵州省满目苍翠，进入了一年之中最养眼的时候。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全的地区之一，山地与丘陵占据全省90%以上的面积，而在山与山之间，就是贵州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数千条河流。位于贵州安顺镇宁县境内的打邦河流域白水河段，50000年前历经一系列地质运动后，意外孕育出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高77.8米，宽101米，河水从巨大的断崖顶端轰然而下，凌空坠入17米深的犀牛潭中，集体的血沫烟雾高达数百米，使其周围经常处于纷飞的细雨之中。夏季的黄果树瀑布最为多彩，每到下午，斜阳映照在水雾上，彩虹变成了大瀑布的最佳搭档。怪不得古人在大瀑布前留下对联曰：白水如棉，不用公坛花自散，红霞自锦，何须梭织天生成。黄果树瀑布并不孤单，周边450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着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大小18个地面和地下瀑布，它们和黄果树瀑布一起形成一个庞大典型的岩溶瀑布家族。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1公里处的陡坡塘瀑布，瀑顶宽105米，高21米，瀑布顶上是一个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巨大溶潭，瀑布水层则沿着和缓的瀑面如鱼鳞般在100多米长的钙化滩面上洒开，阳光下犹如一层薄薄的面纱。经典电视剧1986版西游记片尾曲的开始镜头，就是唐僧师徒四人从陡坡塘瀑布上走过。银链坠潭瀑布则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这是个典型的落水洞瀑布，上面呈漏斗形，底部是槽状溶潭，溶潭沿面隆起的钙化滩像一张张交错搭连的莲叶，河水在每一张叶面上铺洒成条条银链，清音叮当，纵情流淌。有河的地方就有桥，在白水河上游4公里的霸凌河大峡谷中，有一座世界级桥梁霸凌河大桥，极致环境成就极致景色。雄峻的霸凌河大桥背后掩映着黄果树瀑布群的最高个滴水潭瀑布，滴水潭瀑布总落差约400米，是黄果树瀑布落差的6倍。夏季的滴水潭瀑布正式进入丰水期，巨大的落差进而形成了3层奇景，最高一层波涌连天，中间数层翻空涌雪，最下一层震荡群山。夏季的贵州瀑布不但多姿，更是多彩。位于贵州北部长江流域赤水河畔的赤水市，这里的丹霞地貌是世界自然遗产，这里的赤水大瀑布则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赤水大瀑布高76米，宽80米，仿佛是黄果树瀑布的孪生兄弟，带有了红色丹霞与绿色植被的映衬，它的水更多了一分透彻与灵动。在贵州，瀑布何止千百，夏日纳凉，站在贵州的瀑布旁边无疑是最佳选择。清风徐来，清凉的水雾飘洒过来，阵阵凉意沁人心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距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现在主要聚居在贵州。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和花桥。可能会有朋友好奇，大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为什么能成为侗族的异宝？其实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从古至今，很多优秀的文化、习俗等都是靠着歌声代代相传。正所谓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这首歌谣就唱出了侗族大歌的精髓。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有首民歌很出名，叫《越人歌》。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这句经典就是出自于这首歌。相传这歌还有个典故，说的是楚王鄂君子兮泛舟游玩的时候，一位越人唱了一支歌，子熙叫人翻译成楚语，才知道这个越人是在向自己表达深沉的感情。子熙特别感动，立即对这位越人行起了楚人礼节，这首歌也变成了楚越和谐共处的见证。它的音韵和格调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被称为大歌的起源。虽然侗族大歌历史悠久，但是由于侗族没文字，它长期隐藏在山林，鲜为人知。正因为如此，早期有些外国学者在评论中国音乐时，就说中国音乐没有多声部，更没有和声与和弦。当时国内也很少有人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侗族大歌这种多声部音乐，因此也无人站出来反驳。直到解放后，大歌才被人发现，开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侗族大歌的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都和一般的民间歌曲不一样，其中重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成的方式在中外都是罕见的。大歌对演唱场地非常讲究，一般只在重大节日或者接待尊贵客人的时候，才会在侗族村寨的鼓楼里演唱。侗族人认为饭养生，歌养心，他们视歌为宝，认为歌代表着知识和文化，所以歌师相当受尊重。虽然大歌对于侗族人来说如此重要，但确实现在在年轻群体中很少有人了解。作为贵州孩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融合侗族大歌的元素，创作出更具有特色的音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护传承我们的侗族。

如果你去过贵州织金或者六支，可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堆青年男女互相吹奏着一种自制的独特乐器，看上去好像是在进行音乐 PK， 其实人家是在谈恋爱。这种音乐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苗族三眼箫音乐艺术。三眼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它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因为上面只有三个音孔，而且是用七节的金竹制成的，所以因其独特的造型而得名。但正因为每根竹子粗细长短都不一样，所以每只三眼箫发出来的音律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它不能用来合奏，只适合一到三个人吹奏。这也是长角苗人一直使用的一种乐器。长角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崇尚恋爱与婚姻自由。因为三眼箫只有七个音，吹出来的曲调表意性特别强，所以青年男女就用它来一问一答进行交流，这也就成为了青年男女传递爱意的传声筒。晚上露水上，早上露水落，罩子雾起房顶上，毛羽披在姐们花鞋上，这都是青年男女用三眼箫吹奏出来互诉感情的歌曲。在当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男子不会吹三眼箫就娶不到媳妇，甚至三眼箫的起源传说也是跟爱情有关。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地主家的女儿非常漂亮，追求她的人特别多，但她不仅都没看上，还用家里神奇的铁扇子将这些人扇到很远的山上。有一天，一个很穷的年轻人来这里看风景，与这位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可是地主嫌年轻人穷，不愿将女儿交给他，便一气之下将她扇到了山上。正当这对苦命恋人绝望之时，男青年用一个七节长有三个孔的人鼓吹奏出了一段音乐，上天被这凄美的声音所感动，帮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改用竹子制造乐器流传下来。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苗家小寨上空都会飘荡着三眼箫轻柔优美的声音，来庆祝新春来临，万物更新。三眼箫音乐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但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荡。幸运的是，还有很多人在坚守。苗族九零后音乐人熊天坤从小受三眼箫音乐的熏陶，立志要将这种音乐传承和传播出去。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2019年，他在央视音乐频道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带去了悠扬唯美的演奏，也让大家认识了三眼箫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自2016年起，贵州一小学就将三眼箫作为一门音乐课程引入课堂，并由非遗传承人杨明指导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演奏并制作三眼箫，希望可以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传承下去。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项非遗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听说，叫做水族马尾袖。水族呢，是生活在我国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少数民族，原来他们自称叫水族，因为据说他们的发祥地在随水之旁，临随水成水民，后来慢慢的他们就以水字替代水，便成为了水族。水族一直生活在水域发达的流域，靠水吃水，因此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水族还擅长养马，马匹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伴侣，由于和马朝夕相处，
水族人民还发明出了一项非常独特的刺绣艺术，马尾绣，就是用马尾上的毛来绣纹样。马尾绣成品色彩图样别致，古香古色，被称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那么马尾怎么能够当作线来进行刺绣呢？水族人是如何发明这样的针与尾的艺术呢？其实马尾绣的制作过程中要经过很多工序，首先是制作马尾线，挑选上好的马尾毛，

一般选白色，两三根搓揉在一起就做成了马尾线，然后用一颗大针穿好马尾线，同时再用一颗小针穿上同色的丝线。接下来一边用马尾线在布面上缝各种图案，一边用小针固定图案。第三步是填心，用各色丝线把固定好的图案空隙填满，然后是镶边和定金线。由于马尾绣制作工序复杂，每一步都是纯手工，所以人们都是把绣品分为几个小片，各自做好再拼接在一起。因此一件完整的马尾绣成品要经过这六道工序。马尾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丝线裹着马尾线制作图案。这种刺绣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马尾质地较硬，图案不容易变形；第二就是马尾不易腐败变质，刺绣经久耐用。而且马尾由于含有油脂，也可以保养外围丝线，让它看起来光泽鲜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族的年轻人们已不再穿传统的水族服饰，刺绣对于新一代的姑娘们也不再是必须掌握的技能。马尾绣在水族社会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往日里绣娘在房前屋后绣花的场景，如今只能通过古旧的物件来回忆。2006年，水族马尾绣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通过这期节目愿意去了解传承这项古老的技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1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0: 中国抗击疫情
1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9: 10年，
20: 中国向
1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0: 全面胜利。
1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14: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1: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22: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2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4: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5: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作为前瞻布局农业未来产业的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跟农业科技前沿，找准农业未来产业培育路径，既要超前布局，抢占先机，也要把握节奏，避免盲目跟风，强化政策支持和场景打造，以科技创新突破引领农业未来产业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老年大学中国热科院分校在海口成立，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活动并讲话。张志礼指出，老年大学是老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老年大学，党和国家对老同志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具体体现。今年部党组

0: 成立老年大学分校，作为为老同志办实事的一项具体举措，进一步丰富部系统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热科院分校的成立，既是部老年大学创新发展的新篇章，也为中国热科院老年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搭建了新平台。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于五月正式实施。该条例创新构建研制、制制、自制、共制四位一体现代化食品安全治理格局，推动黑龙江食品安全监管从传统模式向系统化、智慧化、多元化治理全面升级。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农户施肥调查、肥料节水专业统计数据调查、填报、审核全流程工作，破解基层填报难点与流程疑点，全面提升各级农技统计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系统实操水平，推动全省肥料信息监测统计工作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组织开展肥料信息监测专题线上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全国农技中心肥料质量监测处吴越老师授课。全省各地市县市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分管负责同志、基层统计填报及数据审核人员249人参训。近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2016年以来，枫林县委组织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持续推动组织工作与生态保护转型发展、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组工答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构建红松分治理体系，将下沉党员、社区群众参与服务情况量化积分并记入名册。截至目前，党员群众累计积分1.7万余分，兑换生活奖品2000余份，有效调动了党员干部及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深入实施干部培育工程，开展蹲苗历练行动，启动推进群演计划，分层分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选派12名科级干部赴上级部门及发达县区跟岗锻炼，择优派驻2名年轻干部任驻村第一书记，选拔10名80后新提职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派问题，推动产采融合赋能提质，紧跟草莓、桦树枝、精深加工和寒地设施园艺等主导产业布局，深入实施人才强县发展战略，上游建成省级特种经济植物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家工作室，下游打造省级林特食品技术创新中心，构建起选育繁育加工标准推广完整科创发展链条，带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2家，2家企业成功入驻东北山野菜国家产业创新联盟。15开局之年，枫林县委组织部以服务大局、聚力护航年为工作主线，用高质量组织工作书写新时代林区振兴发展新篇章。
2: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0: 山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安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清洁，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场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安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安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坐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期，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立足林区原生自然优势，以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为载体，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向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深挖林地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保护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为推动林下产业提质增效，公司结合林地实际，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在韩月林场分公司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重点发展山葱、刺五加、蓝靛果三类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业全过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不破坏原生植被，不占用耕地，采用林下防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森林立体结构截流降雨，减缓地表径流，减轻土壤侵蚀，更好地发挥水土保护功能，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结构。目前已建成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21亩，完成栽植山葱2.4万余株、蓝靛果240余丛、刺五加300余株。山葱、刺五加、蓝靛果耐阴耐寒，适配阴凉湿润土质肥沃的林下生长环境，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优化后的林地空间种植可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以林养林长短结合，有效提升林地立体化复合利用水平。三类作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深加工潜力充足，市场认可度高，是公司依托山林资源做实实体经济的优质抓手。为稳固产业培育成果，公司建立分区定植、挂牌建档、专人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林间巡查、松土保伤、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苗木健康成长。一片林海，一片生机。如今随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伊春森工带领林

0: 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1: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入夏以来，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绿意盎然，清风徐徐，精心打造的清水泉特色民宿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林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这是林场分公司建设无废林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全力推进无废林场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精心打造清水泉特色民宿，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解锁森林婚礼、亲子生日团建、森林康养、生态观光等多元场景，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沉浸式自然休闲目的地。初夏时节，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清幽林海之间，呼吸清新纯净的林间空气，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自然魅力，静享山林康养休闲度假的惬意时光。清水泉民宿坐落于枫林县红星镇清水河林场，身处小仙岭腹地，交通便利，民宿周边旅游资源丰富，被万亩林海环抱，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是天然氧吧。凭借优质的生态底蕴与特色文旅建设成果，获评黑龙江省五星级旅游民宿，这里也成为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1: 近日，五营林业局公司联合枫林县林草局、森林公安组建宣传专班，深入林场居民区、镇区商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入户敲门、普法宣传活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林区常见的狍子、黑熊、野猪、各类鸟类等野生动物，以案示法，通俗讲解，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的方式，向群众普及野生动物生态价值，清晰讲明非法猎捕、交易、使用野生动物及制品的法律责任。

同时详细告知群众猎捕期规定、偶遇野生动物的正确处置方式，引导群众摒弃食用野味的老旧观念，自觉抵制捕猎工具，主动参与生态监督，共同守护林区野生动物资源。下一步，武英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深化政企警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共同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近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联合森林公安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禁止非法猎捕专项行动，通过排查整治、源头管控，有效防范遏制涉野生动物违法隐患，切实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区开展入户普法宣传，结合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向林区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详细讲解非法猎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野味，主动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营造全民共建的良好氛围。同时，工作人员开展全方位的入户排查，重点对居民家中冰箱、冰柜、仓库、地窖等重点位置逐一检查，严查非法猎具、野生动物及制品储存、贩卖等问题，通过走访劝导群众积极动员主动上缴捕猎工具，以案释法，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法治意识。本次行动累计排查林区居民100余户，核查重点点位70余处。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三集。
11: 或许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存在着某种联系。电话响了，是李子豪打来的。
12: 小白，那会儿我的话还没说完。其实分手后我挺担心你的安全的，记得当年我偷偷拜托奶奶找大师给你算了一下，大师说你八字太阴，容易克身边人，说话太难听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但我今天听说你在大学交的一个男朋友死了，如果事情是真的，我想还是把那个大师介绍给你破一破吧。喂喂，你在听吗？
11: 对不起，我有点事先忙一下。小白挂了电话，定定地望着窗外，往事涌上心头，不一会儿泪水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第二天，小白跟微微在美美的带领下故地重游了学校，之后他带着打探和整理好的资料飞去了国外，这一走就是两个月。等回来的时候，微微的事情已经有了结果。
13: 我叫微微，我第一次约小白是为了一张照片。咖啡厅昏暗的灯光下，小白的脸上抹了一层暧昧的黄色。

0: 大口喝着咖啡。
1: 快点拿出来我看看。
0: 我打开电脑，点击桌面上的一张照片。就是这张，你看看，能看到食堂门口的人吗？小白扶了扶眼镜框，睁大眼睛瞅了好一会儿。
1: 没人啊，你被小美骗了吧？
0: 我摇摇头。他到处打听我的电话，难道就是为了一张骗人的照片？这种玩笑开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小美是我的大学同学，自毕业后她留校当了老师，彼此间就再也没联系过。昨天下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好像在学校食堂门口看到我了，刚要打招呼，身边的同事却说那人是自己班上的学生。失望之余，他用手机拍了张照片发来让我确认下。我打开照片，只看到学校食堂和远处几个学生，没有发现还有其他人。小美却坚持说门口那里明明站着一个女学生。如果单纯是这一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为照片传送过程中发生了某种我们不理解的数据丢失现象。但是你记得三年前我邻居收养了一个女孩的事情吗？我问小白。
1: 倒是有印象。哦对了，当时你好像说被收养的女孩跟你长得很像。
0: 不止像，用我妈的话说简直是一模一样。而且后来我还专门回家了一趟，就是为了看她。我停了一下，不过很可惜没有见到。
1: 为什么没见到？
0: 小白问。因为他失踪了。听到我这样回答，小白有点吃惊。我没有理会他，继续说。其实现在回想下，当时好像也发生了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我刚到家那天，经过邻居家时，我妈指着她家的阳台说：快看，小丫头在那儿。我一抬头，阳台上却空无一人。当时想，她可能转身进入房间了，也没太在意。但是第二天，就听说她一夜未归，好像走丢了。直到后来我回了 S 城，也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听完我的讲述，小白沉默了一会儿。
1: 你说小美见到的跟当年走丢的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0: 我摇了摇头。不可能啊，当年那个女孩才8岁出头，就算长得再快，也不可能5年内上大学的。我只是隐约觉得这两件事儿有所联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跟小白就着这个话题讨论良久，在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困极而归。再见小白是9月份，我告诉他跟相恋5年的男友张磊分手的消息。那次约在酒吧，我喝了很多酒，痛哭流涕。
2: 小白，可能以后我再也找不到像张磊一样对我那么好的人了。
0: 小白恨铁不成钢地说。
1: 那你还敢分手？
2: 太累了，我在 S 城漂泊到了28岁，到现在还是一无所有。我特别恐慌，恐慌我何时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何时能结婚，何时敢生孩子。恐怕再过10年，张磊连这些最基本的安全

0: 都给不了我。
1: 小白对张磊的印象一直不错，听我这样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哎，人张磊不也一直在努力吗？你对他也太没信心了吧？再说微微，你骨子里不是很高傲吗？什么时候也成靠男人养活的了？没错，蒋超群是能给你大房子好日子，但是你不一定是他这辈子的唯一，这种例子你又不是没见过。你还……
1: 我打断了小白的话。蒋超群是我师兄，我相信他不会那样对我，而且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暗恋他了。小白的口气略带讽刺。
2: 那你的意思是你们之间是真爱了？
1: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转头透过玻璃窗望向五彩斑斓的 S 城。 S 城容纳了近2000万的人口，其中有1900万像我一样白天在中心区的大厦里跑来跑去，晚上被挤在狭窄的巷子里。生活圈除去路边摊就是杂货店，大多数人不管怎么努力都终将会淹没在水泥森林里，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小白是那剩余的100万人，住在低密度的小区里，就算不工作，足产也能支撑完他这一辈子。所以我跟他根本不属于一个阶层，又怎能指望他的理解？跟蒋超群一起之后，我辞了工作，玩遍了这座我待了整整5年却不甚了解的城市，直到渐渐感到无聊了。我开始打电话给小白撒娇，问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毕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那晚酒吧的不愉快早就烟消云散了。他告诉我前几天从小美那里得知那个女学生也离校，或者说失踪了。我原本懒洋洋的身体升起了些许凉意，事情有些诡异了。小白，你经常研究各种鬼神妖怪之类的书籍，你觉得这属于灵异事件吗？小白回答，
2: 我在查资料，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这是偶然事件还是真的跟3年前的事情有联系，只是建议最好能实际去调查一下。
1: 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所以马上跟小白约好了先去我家打听一下当年的事情。正值春季，家乡最美的时候，桃红杏白开得纷纷扬扬，小白忍不住感叹说，
2: 哇，你家真美，简直都是世外桃源啊，怪不得前几年你总是要死要活的说想家。
1: 小白说的前几年正是3年前我刚毕业那会儿，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社会的残酷，我特别受不了 S 城满城的灰白色调和周围满脸冷漠的人群。那段时间我一下班就开始纠结，是继续留在 S 城呢，还是落跑回家呢，差点纠结成内伤。是啊，那时候特别讨厌 S 城，特别想回家，而且一做梦就梦到了小时候，我还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我边开车边跟小白聊天，小白调侃笑道，
2: 那现在呢？现在有了蒋超群，你还觉得 S 城不如这里？
1: 我摇了摇头，哎，怎么说呢，以前因为没钱哪也不敢去， S 城在我眼里是高高在上的，生怕哪天被他踢走。现在蒋超群经常带我出入各种高档餐厅、音乐厅等等，我突然又觉得这座城市在极尽所能地讨好我。其实说句实话，一直渴望得到的生活

0: 实现了，嗨，也就那么回事儿，没什么意思。小白说，
1: 你这样说，蒋超群听到肯定会说你这个村姑不懂生活，没有品味的。
0: 我白了他一眼，他那么忙，根本就没时间管我。小白笑了笑，
1: 那你受得了就这么被他忽视？
0: 我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心里涌上一股酸楚。小白从镜子里看了看我的表情，试探地说，
1: 其实我还是觉得张磊更适合你，他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听他又提起过去，我假意专心开车，不想继续话题。一到家，我们就开始打听，从我的邻居李叔那里得知，他是在一个黄昏的街头碰到那个女孩的。刚开始他还以为是我回来了，但一想岁数对不上呀，而且当时的女孩神情困倦，问他什么都是忘记了。李叔推测可能是被人贩子拐卖途中丢失的，就领回家来当亲生女儿一样养着。可惜好景不长，就在我那次回家当天，女孩失踪了。我跟小白唏嘘之间，内心也有很多疑惑。
1: 他在这里住了多久？
0: 小白首先开口问，李叔回答，
2: 一年零三个月。
1: 那你们没有给他拍过照片吗？
0: 李叔的眉头皱了皱，
2: 说起这个很奇怪啊，他走之后好像拿走了所有的照片，包括我们房间的。
1: 你确定他是自己走的，不是被人绑走或者走丢的？
0: 小白继续追问。李叔叹了口气说，
2: 哎，根据他留下的纸条上的内容，应该是自己走的。
0: 李叔边说边拉开书桌的抽屉，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张对折的纸条给我们。我轻轻打开一看，发现只是一张空白的信纸。李叔惊奇地说，
2: 怎么会这样啊？
0: 他把纸条拿回自己手里，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看。
2: 哎呀，没错啊，我记得是这张信纸啊。难道时间久了字迹淡掉了？不过其实也没写什么啊，就一句很奇怪的话，好像是因念而起，失念而没之类的。
0: 小白惊讶地说，
1: 她一个小姑娘怎么会说出这种文绉绉的话？会不会是她被别人绑架了，罪犯留下的？
0: 李叔说，
2: 不，她的字我还是能认出来的，而且当时房间很整齐，窗户也关得好好的，没有任何绑架挣扎的痕迹。我还报了警，警察最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她自己离家出走的。
0: 我跟小白交流了一个困惑的眼神，在李叔家稍作休息就回家了。整理好从李叔那里得来的线索，我跟小白又在家里享受了几天，然后启程去学校。小白半是调侃半是认真地说，
1: 这几天都没见你家那位打电话来，不会这么快就忘掉你了吧？
0: 我生气地说，你就这么见不得我们好吗？总找机会挑拨离间，再说我就不理你了。小白见我真的不高兴了，吐了吐舌头，赶紧换了一个话题。
1: 这几天我联系了几个论坛里认识的朋友，跟他们说了有关这个女孩的事情，他们很感兴趣，决定等回到 S 城大家聚一聚，一起讨论一下。
0: 我说，是啊，你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儿上，说不定啊，这能成为你们灵异界的新课题。事有凑巧，正想着回学校约小美了解一下照片的事情，大学同学发来聚会邀请的请帖，我强烈要求小白一起去参加。虽然知道这样做可能让小白有些为难，再见旧人难免勾起他悲伤的回忆。 不过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小美也如约参加了同学会，边吃边聊中得知女学生的失踪同样是无声无息的，而且她走之前提走了自己的档案，所以学校也没有办法联系到她的家人。所谓名不告官不究，况且事关校方声誉，学校也就没有报警。谈完这个，小美说：
1: 微微，听说你和张磊分手了，你俩从大学就开始谈，到现在也快5年了吧，怎么说分就分了？
0: 我尴尬地笑了笑，没说什么。小美接着说：
1: 依照张磊的性格，他心里肯定很难过，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说到这里，我的心突然像被掏空一样难过。自从跟蒋超群在一起之后，我强忍自己不去打听张磊的消息。我知道他不喜欢一个人吃饭，不喜欢一个人睡觉，不喜欢一个人在家，干什么都喜欢等我。如今我难以想象他一个人孤独坐在电脑前，等多久却也等不到我。小美素知我性格的，看我突然沉默起来，就知道话题已经进入了雷区，赶紧识相地堵住嘴巴。小白拿出最擅长的一手，转换话题。
1: 小美，明天你带我们去学校逛逛？
0: 见有人帮忙化解尴尬，小美赶紧点了点头。第二天，在小美的带领下，我跟小白重游了大学校园，同时从女学生舍友那里看到了她的照片。那是手机上一张经过美化的照片，但仍然能看出跟我几乎一模一样。照片上的那个我，腼腆地微笑着，依偎在湖边一棵柳树上，眼神中却透着忧郁。据说，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正在跟同年级一个男孩子谈恋爱。我决定去看看那个男孩。男孩长得很清秀，白皙的皮肤，干净的眼神，温暖的气质，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心想，事情真是越来越离奇了。难道女孩不仅跟我长得一样，就连审美也一样？而且从男孩的穿着和手腕上的表来看，家庭条件肯定也不错。毕竟涉世未深，男孩有点害羞，跟我聊了好一会儿，才问出了他一直想问的话。
3: 他不回来了吗？
0: 我实话告诉他，我对女孩也一无所知。他有点失望了。
3: 你们两个人长得这么像，我还以为你们是亲戚，原来你竟不认识他。
0: 走的时候，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吗？男孩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3: 他离开的前一晚，我们一起躺在草地上看星星。他把头靠在我的胸膛上，说：“假如有一天他离开了，让我不要想他。”又说回忆的力量是很可怕的。当时我很不理解，正要问的时候，他突然亲了我，我就再也没有问下去。
0: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说过有关他家里的事情吗？他神情有点暗淡。
3: 他是一个转校生，大概8个月前来这里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也没想到他会突然不告而别。
0: 8个月前，是我刚遇到蒋超群的时候，同样，上一个女孩出现的时间，则是我最想家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什么，匆匆告别男孩去找小白。在回 S 城的路上，小白就开始联系他论坛上的朋友。他脸上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就像等待已久的猛兽终于闻到了猎物的味道。相对于小白的兴奋，我的心却一直往下沉。出来半个多月了，蒋超群一次电话都没有打给我。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9: 您好，您的快递。
1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这是在干什么？谁知道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出现了回归繁体字的小潮流，偏偏又回的错讹百出。比如出的书叫什么大戏，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偏要写成塔什干。我还在一家食品店看到过风干牛肉的软包装牛肉，吓了一跳，风怎么把牛肉给干了或干了的呢？还有一个山区景点赫然写着神仙谷三个字，是神仙吃的谷粮干饭还是稀粥？这里先要说，有一类半简体半圆字，是把早先的几个字合并成一个，例如干。这不是创新或新确认的简体字，而是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等等，和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等中的原字。塔什干一名压根儿用的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干字，现在莫名其妙的干了起来，不通以及。老年间还有一个当做干燥讲的干字，决定简并成干字了，干燥现做干燥。但干字同时还有另外的读音与含义，就是与坤字连用时读乾，作为代表天与男性的一种卦象讲，例如乾坤就是天地或男女。这个乾一直坚持不变，一些稀里糊涂的朋友把干字一律还原成干字，天干变天干，风干变风干，干干干一起干，这样干下去可怎么得了？从前戏当市讲，

广东口音，系则主要当系统的系列讲，再加一个系，也是三字合一成为系。而哲学系、中文系、文学大系、图书大系作为源字，不存在简化与恢复繁体的问题，变成系不是胡闹吗？古简化成古，对于古来说，古是简化字，但山谷、太谷县原子用的就是古，他们是不能古起来的。总之，您要是喜欢用繁体字，起码得学学繁体字，不然繁出奇葩来，读者脸红。极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人的这类大俗话相当高明。文无第一是由于文章、文学作品缺少可比性，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托尔斯泰第一还是巴尔扎克第一，只有傻子才去企图弄出个说法来。武无第二更是大实话，过去争武状元是要互相搏斗的，弄个第二，弄不好会死在第一名刀下，你还二他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常常在阅读中产生极致感、到顶感、匍匐感，比如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俱，阔大空明，于无情处嫩多情，于珠泪中生暖烟，于日月中感亲近，于寂寞中得绝美，于形而下中触终极。对于我来说，这是语言的极致，文学的极致，世界与内心的极致，这是诗人的创造，这更是诗人的神性。也许它是诗人的祷告。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当然非常有名，我独欣赏其景联。晴川历历，俯视清晰切近，长江黄河就是这样雕刻在唐代诗人的心上，好心疼啊。汉阳之树，大地上的植被，大地上的晴川阁汉阳树，永远伫立在、生长在我们的心里。芳草萋萋，醉其芳香，怜其茂密，鹦鹉的鲜艳灵动，沙洲的形状与流水的波纹，打动了每个读者的心。去读俄罗斯小说，常常感觉到他们对俄罗斯大地的清新与忧思。我有时候叹息，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还可以有更多一点中华大地神州盛景的刻骨铭心的描绘。我说的是晴川历历、芳草萋萋这八个字，使我刻骨铭心，使我热泪长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喜欢的说法。我有一些特别受感动的说法，例如无恙。史记《范追蔡泽烈传》中，虚假见到在魏国饱受冤屈凌辱迫害，现在又佯作落魄的范追时，惊道：“范叔故无恙乎？”后来还忘却前嫌，同情他饥寒交迫，送他一件提绸面的长袍，及京剧《赠提袍》的故事。其中对于范追隐忍、细密、阴狠的性格描写令人难忘，但我最最不能忘的是“范叔故无恙乎”这六个字。我始终认为这六个字是全部故事、整出戏的灵魂。未动声色，贵在平常，嘀嘀悠悠，恩怨情仇，谋略机关与血腥争斗中，忽出现平常心、日常语，一字千金，一字百好。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在华容道口见到关羽，他也只是靠一句将军别来无恙乎，构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故事。这句话是很难翻译的，如曹操见到关羽问一句 Are you OK so far? 估计关羽手起刀落取了曹操首级，或者将曹操复将起来交给诸葛丞相发落了。还有一句话叫做仰天长叹，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常常写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如何如何仰天长叹，四个字形神兼备，令读者也长叹。但是我要说一句，我此生虽然道路并不平坦，还真没有仰天长叹过。我缺少仰天长叹的气质，倒是有到哪儿说哪儿的，不以为意与骑驴看唱本，走着

桥的兴头。出自民间谚语的“涓滴之恩，涌泉相报”八个字，足以让我哭出声来。我的体会是，人需要有逆境的经验，正是在逆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反省自己的弱点，同时恰是在逆境中发现自己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不妨考验一下的选择与明智。一生真为总得知，而且恰恰是在逆境中，不要忘记施有人民的帮助关心，开导恩惠。感恩的感觉是多么甘美高尚而且强大。另一种话的奇葩，读者们不知听过这样一个广告没有，是宣扬一个突飞猛进的先进地区的，说那里如何文明，一上来先讲，文明是心中的积淀，是心里的梦想，是心头的蓝图，大意如此。受众听了几句就晕菜了，不是博士前硕士后，您还真绕在那里了。我读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家电视台组织的选美活动的广告词，美是一种责任，他吓了一跳。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在全面小康的时代，大家注意一下仪表，注意一下形象，为社会增加一点讲美求美维护真善美的氛围，不妨说也是责任，但总是突兀了一点。说讲究化妆美容衣着形象的朋友，原来是从尽职尽责出发的，恐怕不无牵强。郑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他的一位台湾诗人朋友，说是不再想写现代诗了，因为发现许多商业广告词比某些现代诗还更现代派。据说被评为最佳广告文字的是一家美容院的广告，请不要与从本院出门的女性调情，因为她可能就是你的外祖母。广告词有些俏皮和想象力，夸张的不可信，未必能收到招揽顾客的商业效果。过犹不及，巧言令色，鲜衣人，这起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不该忘记。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好多新词，但也有些东西实在不怎么样。明星叫成天王，影帝影后，幽默叫做段子，喜剧叫做搞笑，作品还有什么泪点卖点笑点，不但有作秀，而且有秀悲情，秀深沉，秀高雅，秀善良，还有什么夸张致死，娱乐到死，消费痛苦，消费民粹，这样下去只能仰天长叹喽。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掂量一下这个霸字，早就知道霸是个不好的字眼。孔孟圣人提倡文化立国的王道，指责仗势欺人的霸道。人民革命中，地主恶霸说的是黄世仁。至于迫害吴琼花，样板化以后更名为吴清华的恶霸干脆名南霸天。搞土改的时候，我们党在农村长

0: 常要搞减租反霸。北京一解放，就枪毙了天桥一带的恶霸。外交斗争中，我们一直打着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毛主席晚年也反复宣示了不称霸的国策。称王称霸，压根儿就是人民公敌的另一种叫法。这两年，霸字突然变香了，似乎是功课好的孩子叫做学霸，戏唱的好的叫戏霸，甚至用霸字称颂我们的国、我们的军的文字也出现在媒体上了。写作同行人员中倒还没有啥人敢称文霸。文人们虽多狂卷，但是他们对霸字的负面含义体会得深，他们摆脱不了文霸而怒而恶心，至少是而怕的条件反射。我于是查词源，发现古代霸确有正面及超胜于人的含义，而且正是刘勰有文采必霸之说。霸的另一含义是指诸侯之长，但在祖词中，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并作形式蛮横解，出处是《红楼梦》。我又查了词海，霸字视为势力最强、居于首领地位的诸侯，视为依仗权势横行的人或势力，还有强横占据。从两种权威的词书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使霸字恶名化，霸字的恶名化应该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思潮有关。我还想补充，如果说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强调竞争中取胜，不能一味的亲爱温柔，也还可以强而不霸，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强是不会多么霸的。至于学功课、考试、唱歌、跳舞、科研，更不必霸。李白与李贺的狂卷。李白《朝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张居，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有一首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看来唐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早在汉代董仲舒已经提出了独尊儒术主张，而且被汉武帝采纳。李白、李贺仍是发出了狂卷之音，李白直接点出鲁叟来，只差点孔子的名。李贺的牛气不善，他自诩汉奸，写什么自言汉奸当飞去，最终却是天荒地老无人识。这二位李诗人预警了某些读书人死抠章句脱离实际，胸无良策雕虫致死的可憎学风与可悲命运。反过来说，像王守仁、曾国藩那样书气丰盈、地气坚实、立德立言立功都有两下子的人士，也就受到历史的注意。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得天独厚、地域独秀、打遍周遭无敌手，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即使战胜了中央政权入主中原，也只能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被融合同化，优越性也带来了危险。汉字信息量大，形声意逻辑比照俱全，不停地抠斥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就能耗费你的极大精神、力量、时间，最后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是常有的。长期不接受认真的挑战，没有也不需要有认真的突破、变革、发展，再好的文化也会出现老套子、口头禅、僵化、降纲化，乃至言行不一、空话、废话连篇的现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并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

0: 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1: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0: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2: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0: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3: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0: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1: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4: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5: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 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路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6: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8: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9: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10: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11: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2: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3: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科技创新领导小组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作为前瞻布局农业未来产业的根本遵循，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紧跟农业科技前沿，找准农业未来产业培育路径，既要超前布局抢占先机，也要把握节奏，避免盲目跟风，强化政策支持和场景打造，以科技创新突破引领农业未来产业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老年大学中国热科院分校在海口成立，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张志礼出席活动并讲话。张志礼指出，老年大学是老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办好老年大学，党和国家对老同志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的具体体现。今年部党组成立老年大学分校，作为为老同志办实事的一项具体举措，进一步丰富部系统老同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热科院分校的成立，既是部老年大学创新发展的新篇章，也为中国热科院老年同志安享幸福晚年搭建了新平台。记者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于五月正式实施。该条例创新构建研制、制制、自制、共制四位一体现代化食品安全治理格局，推动黑龙江食品安全监管从传统模式向系统化、智慧化、多元化治理全面升级。为进一步规范全省农户施肥调查、肥料节水专业统计数据调查、填报、审核全流程工作，破解基层填报难点与流程疑点，全面提升各级农技统计工作人员业务能力和系统实操水平，推动全省肥料信息监测统计工作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近日，黑龙江省农业环境与耕地保护站组织开展肥料信息监测专题线上培训。本次培训邀请全国农技中心肥料质量监测处吴越老师授课。全省各地市县市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分管负责同志、基层统计填报及数据审核人员249人参训。近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枫林县乌翠区、大庆山县、南岔县金林区沿重点乡村林场旅游公路沿线调研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聚焦三沿线一周边重点区域，打好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林场双振兴。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2016年以来，枫林县委组织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殷殷嘱托，聚焦主责主业，服务发展大局，持续推动组织工作与生态保护转型发展、民生保障深度融合，以实干实际书写新时代林区三问组工答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构建红松分治理体系，将下沉党员、社区群众参与服务情况量化积分并计入名册。截至目前，党员群众累计积分1.7万余分，兑换生活奖品2000余份， 有效调动了党员干部及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深入实施干部培育工程，开展蹲苗历练行动，启动推进群演计划，分层分类打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选派12名科级干部赴上级部门及发达县区跟岗锻炼，择优派驻2名年轻干部任驻村第一书记，选拔10名80后新提职干部担任社区第一书记，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推动产采融合赋能提质，紧跟草莓桦树枝精深加工和寒地设施园艺等主导产业布局，深入实施人才强县发展战略，上游建成省级特种经济植物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学家工作室，下游

造省级林特食品技术创新中心，构建起选育、繁育、加工标准推广完整科创发展链条，带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十二家，两家企业成功入驻东北山野菜国家产业创新联盟。十五开局之年，枫林县委组织部以服务大局、聚力护航年为工作主线，用高质量组织工作书写新时代林区振兴发展新篇章。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0: 嘉兴县不断加大环境整治力度，通过挂图攻坚、拆旧建新，推动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让生态美景真正转化为发展前景。走进嘉兴县宝兴镇兴农村，村道笔直清洁，农家庭院规整雅致，昔日杂物堆积的边角地如今变身休闲小广场。兴农场不仅彻底清理了陈年垃圾，更凝聚起村民共治共享的向心力。在红光乡辽源村，闲置农房被改造成画中居民宿，旅游旺季常常一房难求，村民们足不出村就能端稳旅游饭碗。近年来，嘉兴县坚持试点先行、全域推广思路，建立排查建账、分类处置、闭环消耗全流程机制，各乡镇抢抓春耕前黄金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组成攻坚队，对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应拆尽拆，清理规模位居全市前列。环境整治不仅擦亮了乡村颜值，更激活发展内涵。如今的嘉兴乡村环境美了，人气旺了，腰包鼓了，全域攻坚、量治双优的整治行动，既坐实了生态面子，更做强了产业里子，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近期，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立足林区原生自然优势，以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为载体，因地制宜布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向严守生态底线的前提下，深挖林地经济潜力，推动生态保护与职工增收双向共赢。为推动林下产业提质增效，公司结合林地实际，科学谋划产业布局，在韩月林场分公司森林可持续经营地块，重点发展山葱、刺五加、蓝靛果三类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作业全过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持不破坏原生植被，不占用耕地，采用林下仿野生种植模式，依托森林立体结构截流降雨，减缓地表径流，减轻土壤侵蚀，更好地发挥水土保护功能，最大限度保护林区原有生态结构。目前已建成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21亩，完成栽植山葱2.4万余株、蓝靛果240余丛、刺五加300余株。山葱、刺五加、蓝靛果耐阴耐寒，适配阴凉湿润、土质肥沃的林下生长环境，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优化后的林地空间种植，可盘活林下空间，实现以林养林。

0: 两短结合，有效提升林地立体化复合利用水平。三类作物兼具食用与药用价值，深加工潜力充足，市场认可度高，是公司依托山林资源做实实体经济的优质抓手。为稳固产业培育成果，公司建立分区定值挂牌建档专人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林间巡查、松土保伤、病虫害防治等精细化管护，全方位保障苗木健康成长。一片林海一片生机，如今随着林下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公司正走出一条生态受保护、企业增效益、职工得实惠的高质量发展新路，让林区绿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
1: 今年是我开高铁的第三年，我的梦想就是把每个搭乘高铁的旅客平安地送到目的地。
2: 作为一名教师，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对社会、对祖国有用的人，就是我的梦想。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民工，参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我的梦想实现了。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入夏以来，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绿意盎然，清风徐徐，精心打造的清水泉特色民宿正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林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这是林场分公司建设无废林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全力推进无废林场建设，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精心打造清水泉特色民宿，创新丰富文旅业态，成功解锁森林婚礼、亲子生日团建、森林康养、生态观光等多元场景，成为本地极具特色的沉浸式自然休闲目的地。初夏时节，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徜徉清幽林海之间，呼吸清新纯净的林间空气，沉浸式感受原生态的自然魅力，静享山林康养休闲度假的惬意时光。清水泉民宿坐落于枫林县红星镇清水河林场，身处小仙岭腹地，交通便利，民宿周边旅游资源丰富，被万亩林海环抱，负氧离子浓度极高，是天然氧吧。凭借优质的生态底蕴与特色文旅建设成果，获评黑龙江省五星级旅游民宿，这里也成为避暑康养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针也在变慢，
1: 手术很成功。
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保护野生动物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4: 近日，武英林业局公司联合枫林县林草局、森林公安，组建宣传专班，深入林场居民区、镇区商铺，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入户敲门、普法宣传活动。宣传过程中，工作人员聚焦《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林区常见的狍子、黑熊、野猪、各类鸟类等野生动物，以案示法，通俗讲解。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的方式，向群众普及野生动物生态价值，清晰讲明非法猎捕、交易、使用野生动物及制品的法律责任，同时详细告知群众猎捕期规定、偶遇野生动物的正确处置方式，引导群众摒弃食用野味的老旧观念，自觉抵制捕猎工具，主动参与生态监督，共同守护林区野生动物资源。下一步，武英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深化政企警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共同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近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联合森林公安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禁止非法猎捕专项行动，通过排查整治、源头管控，有效防范遏制涉野生动物违法隐患，切实守护林区生态安全。行动期间，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区开展入户普法宣传，结合黑龙江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向林区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详细讲解非法猎捕、食用、交易野生动物的法律后果，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野味，主动参与野生动物保护，营造全民共建的良好氛围。同时，工作人员开展全方位的入户排查，重点对居民家中冰箱、冰柜、仓库、地窖等重点位置逐一检查，严查非法猎具、野生动物及制品储存、贩卖等问题，通过走访劝导群众积极动员，主动上缴捕猎工具，以案示法，强化群众生态保护法治意识。本次行动累计排查林区居民100余户，核查重点点位70余处。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大美贵州。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贵州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的夏天。
6: 盛夏时节，位于西南地区的贵州省满目苍翠，进入了一年之中最养眼的时候。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完全的地区之一，山地与丘陵占据全省90%以上的面积，而在山与山之间，就是贵州地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数千条河流。位于贵州安顺镇宁县境内的打邦河流域白水河段，50000年前历经一系列地质运动后，意外孕育出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黄果树瀑布高

八米，宽101米。河水从巨大的断崖顶端轰然而下，凌空坠入17米深的犀牛潭中，激起的雪沫烟雾高达数百米，使其周围经常处于纷飞的细雨之中。夏季的黄果树瀑布最为多彩，每到下午，斜阳映照在水雾上，彩虹便成了大瀑布的最佳搭档。怪不得古人在大瀑布前留下对联曰：白水如棉，不用公坛花自散，红霞自锦，何须梭织天生成。黄果树瀑布并不孤单，周边450平方公里区域内分布着雄、奇、险、秀风格各异的大小18个地面和地下瀑布，它们和黄果树瀑布一起形成一个庞大典型的岩溶瀑布家族。位于黄果树瀑布上游一公里处的陡坡塘瀑布，瀑顶宽105米，高21米，瀑布顶上是一个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巨大溶潭，瀑布水层则沿着和缓的瀑面如鱼鳞般在100多米长的钙化滩面上洒开，阳光下犹如一层薄薄的面纱。经典电视剧1986版《西游记》片尾曲的开始镜头，就是唐僧师徒四人从陡坡塘瀑布上走过。银链坠潭瀑布则位于黄果树瀑布下游，这是个典型的落水洞瀑布，上面呈漏斗形，底部是槽状溶潭，溶潭沿面隆起的钙化滩像一张张交错搭连的莲叶，河水在每一张叶面上铺洒成条条银链，清音叮当，纵情流淌。有河的地方就有桥，在白水河上游四公里的霸凌河大峡谷中，有一座世界级桥梁——霸凌河大桥。极致环境成就极致景色，雄峻的霸凌河大桥背后掩映着黄果树瀑布群的最高个滴水潭瀑布。滴水潭瀑布总落差约400米，是黄果树瀑布落差的6倍。夏季的滴水潭瀑布正式进入丰水期，巨大的落差进而形成了三层奇景，最高一层波涌连天，中间数层翻空涌雪，最下一层震荡群山。夏季的贵州瀑布不但多姿，更是多彩。位于贵州北部长江流域赤水河畔的赤水市，这里的丹霞地貌是世界自然遗产，这里的赤水大瀑布则是我国长江流域上最大的瀑布。赤水大瀑布高76米，宽80米，仿佛是黄果树瀑布的孪生兄弟。但有了红色丹霞与绿色植被的映衬，它的水更多了一分透彻与灵动。在贵州，瀑布何止千百，夏日纳凉，站在贵州的瀑布旁边无疑是最佳选择。清风徐来，清凉的水雾飘洒过来，阵阵凉意沁人心脾。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项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侗族是古代越人的后裔，距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现在主要聚居在贵州。侗族有三宝：鼓楼、大歌和花桥。可能会有朋友好奇，大歌既看不见又摸不着，为什么能成为侗族的一宝？其实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从古至今，很多优秀的文化习俗等都是靠着歌声代代相传。正所谓汉字有书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这首歌谣就唱出了侗族大歌的精髓。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候有首民歌很出名，叫《越人歌》。其中“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这句经典就是出自于这首歌。相传这歌还有个典故，说的是楚王恶君子兮泛舟游玩的时候，一位越人唱了一支歌，子熙叫人翻译成楚语，才知道这个越人是在向自己表达深沉的感情。子熙特别感动，立即对这位越人行起了楚人礼节，这首歌也变成了楚越和谐共处的见证。它的音韵和格调为侗族大歌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被称为大歌的起源。虽然侗族大歌历史悠久，但是由于侗族没文字，它长期隐藏在山林。

鲜为人知。正因为如此，早期有些外国学者在评论中国音乐时，就说中国音乐没有多声部，更没有和声与和弦。当时国内也很少有人了解，我根本不知道侗族大歌这种多声部音乐，因此也无人站出来反驳。直到解放后，大歌才被人发现，开始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侗族大歌的音律结构、演唱技艺、演唱方式和演唱场合都和一般的民间歌曲不一样，其中重低独高、复调式多声部合成的方式在中外都是罕见的。大歌对演唱场地非常讲究，一般只在重大节日或者接待尊贵客人的时候才会在侗族村寨的鼓楼里演唱。侗族人认为饭养身，歌养心，他们视歌为宝，认为歌代表着知识和文化，所以歌师相当受尊重。虽然大歌对于侗族人来说如此重要，但确实现在在年轻群体中很少有人了解。作为贵州孩子，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融合侗族大歌的元素，创作出更具有特色的音乐，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保护传承我们的

如果你去过贵州织金或者六支，可能会见到这样的场景，一堆青年男女互相吹奏着一种自制的独特乐器，看上去好像是在进行音乐 PK， 其实人家是在谈恋爱。这种音乐呢，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苗族三眼箫音乐艺术。三眼箫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它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因为上面只有三个音孔，而且是用七节的金竹制成的，所以因其独特的造型而得名。但正因为每根竹子粗细长短都不一样，所以每只三眼箫发出来的音律都是有差异的，因此它不能用来合奏，只适合一到三个人吹奏。这也是长角苗人一直使用的一种乐器。长角苗是苗族的一个支系，崇尚恋爱与婚姻自由。因为三眼箫只有七个音，吹出来的曲调表意性特别强，所以青年男女就用它来一问一答进行交流，这也就成为了青年男女传递爱意的传声筒。晚上露水上，早上露水落，罩子雾起房顶上，毛羽披在姐们花鞋上，这都是青年男女用三眼箫吹奏出来互诉感情的歌曲。在当地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男子不会吹三眼箫就娶不到媳妇，甚至三眼箫的起源传说也是跟爱情有关。据说很久以前

有个地主家的女儿非常漂亮，追求她的人特别多，但她不仅都没看上，还用家里神奇的铁扇子将这些人扇到很远的山上。有一天，一个很穷的年轻人来这里看风景，与这位漂亮的姑娘一见钟情，可是地主嫌年轻人穷，不愿将女儿交给他，便一气之下将她扇到了山上。正当这对苦命恋人绝望之时，男青年用一个七节长有三个孔的人鼓吹奏出了一段音乐，上天被这凄美的声音所感动，帮助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改用竹子制造乐器流传下来。以后每年的正月初一至十五，苗家小寨上空都会飘荡着三眼鸮轻柔优美的声音，来庆祝新春来临，万物更新。三眼鸮音乐代代相传，流传至今，但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荡。幸运的是，还有很多人在坚守。苗族九零后音乐人熊天坤，从小受三眼鸮音乐的熏陶，立志要将这种音乐传承和传播出去。在他的努力和坚持下，2019年，他在央视音乐频道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带去了悠扬唯美的演奏，也让大家认识了三眼鸮音乐的独特魅力。同时，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自2016年起，贵州一小学就将三眼鸮作为一门音乐课程引入课堂，并由非遗传承人南宁指导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学习演奏并制作三眼鸮，希望可以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传承下去。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项非遗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甚至很少有人听说，叫做水族马尾鹫。水族呢，是生活在我国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少数民族，原来他们自称叫水族，因为据说他们的发祥地在随水之旁，名随水，成水民。后来慢慢的，他们就以水字替代水，便成为了水族。水族一直生活在水域发达的流域，靠水吃水，因此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水族还擅长养马，马匹也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伴侣。由于和马朝夕相处，水族人民还发明出了一项非常独特的刺绣艺术——马尾绣，就是用马尾上的毛来绣纹样。马尾绣成品色彩图样别致，古香古色，被称为中国刺绣的活化石。那么马尾怎么能够当作线来进行刺绣呢？水族人是如何发明这样的针与尾的艺术呢？其实马尾绣的制作过程中要经过很多工序，首先是制作马尾线，挑选上好的马尾毛，一般选白色，两三根搓揉在一起就做成了马尾线，然后用一颗大针穿好马尾线，同时再用一颗小针穿上同色的丝线。接下来一边用马尾线在布面上缝各种图案，一边用小针固定图案。第三步是填芯，用各色丝线把固定好的图案空隙填满，然后是镶边和定金线。由于马尾绣制作工序复杂，每一步都是纯手工，所以人们都是把绣品分为几个小片，各自做好再拼接在一起。因此一件完整的马尾绣成品要经过这六道工序。马尾绣最大的特点就是丝线裹着马尾线制作图案。这种刺绣方法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马尾质地较硬，图案不容易变形，第二就是马尾不易腐败变质，刺绣经久耐用，而且马尾由于含有油脂，也可以保养外围丝线，让它看起来光泽鲜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族的年轻人们已不再穿传统的水族服饰，刺绣对于新一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芳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芳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芳江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并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苑芳江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苑芳江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

0: 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娜，
1: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0: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2: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0: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伊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3: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0: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1: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伊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室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4: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5: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是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鹿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 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

0: 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1: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4: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5: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4: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5: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6: 对。
5: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4: 孙大头，孙大头，
7: 老公，你喊啥呢？
4: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4: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4: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4: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4: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

0: 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1: 看啥呢？看猴呢？
0: 爸，
1: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0: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1: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
1: 哎，
2: 您别生气了。
1: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0: 啊！
1: 滚一边去，
2: 爸！
1: 哎，
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1: 行，好吧。
0: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1: 不回去了，
0: 哟，
1: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1: 我骄傲。
0: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0: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0: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0: 啊！
1: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
0: 哎，
1: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0: 哦、
1: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爸，爸，爸！
1: 哥们，我鞋呢？
0: 哎呦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0: 还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1: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

0: 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哈哈，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哎。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0: 你别看，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1: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啊，
1: 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1: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1: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1: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1: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1: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1: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1: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0: 嗨一下。
1: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4: 嘿，爷爷。
1: 哎。
4: 爷爷。
1: 嗨，
5: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1: 吓死！
5: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5: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

0: 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2: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3: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3: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3: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2: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3: 啥意思？
2: 懵了，芭比扣了。
3: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2: 儿子，
3: 哎，
2: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5: 媳妇儿，
3: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2: 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3: 哎，
2: 放开手干
3: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必须卖。
3: 好嘞。
2: 卖多少钱？
3: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卖、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3: 您买？
2: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2: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3: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2: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3: 爸，
2: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3: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2: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3: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2: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你很大的树荫。
2: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4: 啊，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3: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2: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
2: 哎呀，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2: 你给我呗。
3: 不给。
2: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2: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啊、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4: 马上叫车。
3: 哎，
2: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
8: 哎呦，
7: 你去赢一下，快点。
1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1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12: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10: 血肠。
8: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1: 哎，老沈呢？
8: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
1: 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

0: 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爷，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不是，圆圆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
1: 啊？
0: 不学。
3: 你看。
4: 我嫂子
3: 不行，
4: 拿着
3: 圆儿，
4: 拿着，
3: 这不能
4: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4: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 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1: 啊，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4: 扫码
0: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0: 你好，
2: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2: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2: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2: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弟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1: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缺心眼儿。

0: 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2: 你别冲动啊，闪轮。
3: 啥呀？哎，
4: 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闪轮，
4: 缺心眼儿。
1: 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2: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
4: 太气人了。
5: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4: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2: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
1: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6: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7: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6: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玉儿，
8: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苑方江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苑方江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观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定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苑方江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级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苑方江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3: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2: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4: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

0: 表现非常不错。
1: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依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2: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1: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立荣：
3: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4: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1: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应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5: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都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是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路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6: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

0: 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小梅刚分到气象局，只见气象局啊经常这样发布天气预报。
3: 明天是多雨天气，其可能性为8:3。
1: 小梅不解地问科长，这比例是怎么确定的？科长回答，
4: 我们这个局呀有10名工作人员，如果呢进行投票表决，8人赞成是雨天，而3人反对的时候，就得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为8:3。
5: 一位诗人向一位贵妇人问道，
6: 哦，夫人，前两天我又出了本诗集，我记得我给您也寄去了一本，您收到了吗？
7: 哦，我收到了，先生，你写的真是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不过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5: 正在诗人和这位贵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位贵妇人的小儿子突然从厨房跑了出来，他对着自己的妈妈大声喊道，
8: 哦，妈妈，您忘了我记得您昨天把那本新寄来的诗集放在厨房了，后来又把它垫桌子腿了。

0: 李主任坐到办公室无所事事，显得很无聊，就拿出扑克来玩游戏。忽然看见有人推门就进来了，连忙收起扑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闲着，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筒大声说：
1: 同志啊，我现在太忙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这点小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了，那再来找我。
0: 李主任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0: 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问一位同学，
1: 嘿，小江你，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
2: 好的，老师。
1: 你知道人的皮肤有什么作用吗？
2: 我知道，老师，人的皮肤作用可大了，如果没有皮肤的话，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感到恶心。

0: 王主任把李秘书叫进办公室，对他说：“
1: 我要直言不讳的批评你，你不会介意吧？”
2: 能得到领导的指正，对我是更大的鞭策呀。
1: 我到任以后，有很多人向我反映，你过去在领导面前专门会讲好听的话，那可不好啊！老实说，我最讨厌这种庸俗的作风。
2: 您的意见很中肯呢，那是因为那些领导他喜欢恭维呀，喜欢听好听的。我不得已啊，才投其所好啊，哪有像您这样不爱吹、不爱拍的好领导
1: 啊？嗯，是吗？
2: 当然了，我参加工作都20年了，当秘书也不是1年2年了。像您这样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领导艺术高明的领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照你看来，我在各方面要比其他领导都强喽。
2: 那还用说吗？
1: 啊，好好好，今天就谈这些吧。

0: 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时候，来到了郊外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中午，两个人去一家野味餐厅吃饭，新郎要了一盘蘑菇和一盘青菜。一开始，新郎并没有吃，直到两盘菜被新娘吃的只剩一半的时候，新娘突然很高兴地对新郎说：
1: 哦，亲爱的金兰耳朵，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竟然这么让着我。
2: 听了新娘的话，新郎站起来，先是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新婚太太说道：
3: 哦，不，小宝贝儿，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一开始并没有吃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些蘑菇是不是有毒。不过照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了。
4: 说老兵小兵啊，大兵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下来，那么衰呢？可部落酋长说，
5: 我今天的心情非常 happy， 因为我打电子游戏又过了两关。我不吃你们了，但是你们得挨一百个板子，但在板子前你们可以有一个实现愿望。
4: 说先挨板子是老兵，他说了，挨板子前呢，先给我票上垫一个坐垫。说垫上之后呢，这板子噼里啪啦就打下来了。说先前七十板啊臭啊，七十板之后呢，坐垫被打烂了，然后就板板见血。打完了，老兵捂着票不走了。大兵一看说，不行，这么的吧，我的愿望就是给我十个床垫子，一二三，一百个打完了。大兵起来拍票说，没事没事。然后张着臭嘴对自个儿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然后坐在一边看小兵的好戏。小兵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
5: 来，食人部落的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把大兵给我垫上。
4: 小兵，你这是干啥了你啊？
2: 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位非常懒惰的同学把一大堆脏衣服泡在水房里长达一个月之久。楼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学说道，
6: 哦，汤姆同学，像你这样衣服泡久了它是会腐烂的。
7: 报告楼长，我这么泡衣服绝对不会把它泡烂的。
6: 哦，为什么呢汤姆同学，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7: 是完全可能的楼长，因为我每天都换水。

0: 董事长办公室内的秘书莎莎有个极坏的习惯，总是将办公室的谈话内容讲给别人听。董事长极为恼火，便召见莎莎说：
1: 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干好你的活啊，而对这里的一切谈话都要像聋子一样一句不听，不然的话我就解雇你。
0: 董事长一眼又看到了另一个秘书，心想这番话对他也有教育作用，于是转身问
1: 王宁，刚才对莎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一个字儿也没听见，我保证。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然后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各位同学们，现在谁能够再举出一个生活当中有关破釜沉舟的例子呢？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个学生迅速站了起来，响亮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这儿有个现成的例子。为了能在您的这节课上安心睡觉，我早上在来上学的路上破釜沉舟的把课本全都扔了。

春节就要到了，行政科李科长安排食堂做一批腊猪头发给职工。食堂管理员老崔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上的肉切成片儿，决定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谁知他刚要掺的时候，李科长正巧看见，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说：“

0: 科勒先生出去旅行，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却坐在了二等车厢里。列车员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票之后，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道：
1: 嘿，我说这位先生，您知道吗？这里是二等车厢。
0: 听了列车员的话，科勒先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慢条斯理地对列车员说道：
2: 哦，列车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确实是二等车厢，不过这没什么，我看这里也挺干净的。

0: 某厂购进一批空调，在安装中发现备件的实物与清单不符，于是厂长要秘书写信寄往厂家询问原因。
1: 哎呀，这信呢已经寄出去五六天了吧，啊，怎么还不见回音呢？
2: 也是，咱单位的采购员也不知道忙啥呢，邮票总买不回来。
1: 什么？这信还没寄出去？
2: 就等邮票嘛。
1: 哎呀，那你不会自己去买一张吗？
2: 我去了几家邮局了，营业员都说一张8毛钱的邮票不好开发票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0: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传说内容非常丰富，植根于民间，地域性强，种类繁多，时间跨度大，大致可分为风物传说、神话传说和人物传说。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分享了八达岭长城传说中的风物传说和神话传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聊一聊八达岭长城传说中丰富的人物传说。本期非遗邀约人池尚明老师是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30余年，搜集整理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150余篇。他所搜集的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被专家形容为延庆版孟姜女传说独有的八达岭长城传说群中独具特点的。当然除了孟姜女，还有许多人物都在八达岭有着他们的传说故事，比如正德皇帝、张钦、刘备等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池尚明老师的讲述。
1: 八达岭长城传说中人物传说的故事很多，比如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流传很广，有几十个版本，但是八达岭地区孟姜女的故事是独具特色的。比如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这个故事，

在故事中讲到了婆媳关系，讲到了孟姜女的前世，有意思吧？说有个姑娘叫兰香，婆婆得了重病，需要上山采药，她就去了。在山上遇到了强盗，走投无路，她就要跳崖。这时候脚下的石头变成了一匹白马，兰香上山时候呀，拄着一根木棍，情急之下他用木棍一打马尾，把马尾巴打掉了，这条马尾巴变成了一堵墙，这堵墙就是最早的长城。白马驮着兰香飞上天，血流尽了掉下来，兰香变成了一颗葫芦籽儿。孟姜女呀，就是在这个葫芦籽儿接触这个葫芦里边出生的。另外呢，白马在天上飞，血滴在地上，这个滴血的这个线路就是长城的线路。再例如关于正德皇帝的传说，这个故事叫白凤鼎。正德皇帝是一个花花公子皇帝，他到张家口呀一家饭馆吃饭，这个饭馆是个夫妻店，夫妻二人开的。他见老板娘凤姐长得漂亮，就假装喝醉了走不了了，客人喝醉了店家得照顾呀，哎，就让他们住在饭馆里了。您说到了半夜，正德皇帝杀了凤姐的丈夫，把凤姐绑走了，走到八达岭，正是大中午，正德皇帝渴了，他把马拴在树上到别处找水去了，凤姐还在马背上绑着呢，正好呀有一个人就给凤姐松了绑。等正德皇帝回来一看，凤姐呀已经在旁边上吊了。正德皇帝觉得大美人死了真可惜呀，还不错，把她埋葬了。没想到第二天，凤姐的坟头长满了白草，也有的说呀说坟头变成了白石头，所以凤姐的坟墓就叫做白凤冢。另外一个故事，张亲挡驾，很具有民间智慧。张亲呢是巡官御史，通州人，就负责检查八达岭居庸关的军事防御。这个人很讲原则，很负责任，皇帝都别想在他这儿啊走后门。您说这正德皇帝啊，他想到塞外去游玩，去塞外就得通过居庸关，过居庸关他又没有出关的手续，他本来是私自出关，是偷偷摸摸的出关，哪来的手续呀？虽然没有手续，但是大臣一说皇帝来了，这么一叫官，谁敢阻拦？偏偏张钦敢阻拦。张钦也有智慧，太监来叫门，说皇帝就在后边，马上就到，让赶紧开门。张钦一想啊，我如果说知道是皇上，我就是不给开，那可不行，那样呀你就犯了杀头之罪了，干脆我就跟你玩一个装傻买愣吧。张钦跟叫门的太监说，皇帝正在京城操劳国事，怎么会半夜出关呀？我看你是假冒皇上名义想骗我开关。张钦手下人也配合，张钦这么一说，手下人的大片刀
就架在了太监的脖子上了，可把太监吓坏了，小命要玩完呀。张欣呀又把这话给拉回来了，他说念你是老臣已经糊涂了，这次饶你不死，若是胆敢再来剿官，斩。太监跑回去跟皇帝诉苦，差一点老臣就见不着您了，我就回不来了，如何如何，这么一说，气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返回京城。还有刘备求学的故事。东汉时期啊，大儒家卢植受董卓的排挤，辞官归乡。卢植预料到董卓呀会派人在半路截杀自己，他没有回老家涿州，而是改路来到了八达岭，到八达岭隐居。刘备呢跟卢植是同乡，也是涿州人，早就仰慕卢植，听说卢植在八达岭就来拜师。卢植呀决意不守土了，他让刘备背首诗，本来想着呀不管刘备背什么诗，他背完之后我就说呀你会的可不少了，我教不了了，这就是婉言谢绝了。没想到刘备一开口说道，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诗为心声啊，卢植听到这四句诗眼前一亮，这孩子志存高远，将来定有建树，欲良才而教是人生之幸事呀，当即改变了想法，收下刘备为徒。八达岭长城传说中，帝王传说、边关将士传说、史诗人物传说占据一定的数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和八达岭居庸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有直接关系。辽金元时期，四十里关沟被称作居庸大道，也被称为三朝御路。御路就是皇上走的路，就拿辽代来说，距今一千多年了，辽朝把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设为上京，以今天的北京叫南京，而居庸大道呢则是上京与南京之间往来的必经之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居庸大道交通枢纽的地位就确立了。自此一直到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都城与西北地区往来的必经途径。处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延庆境内，曾建有皇帝的行宫、游赏地，也有皇家拜祭的寺庙、临时驻地处、皇室狩猎的地方等等。明清时期，随着交通往来的便捷，延庆可以说是皇室后花园。也正是因为居庸大道的特殊性，孕育了丰富的长城故事。另外一个原因呢，与延庆区是移民聚集区有关。延庆区很多的村庄都是明代建村，最典型的，大家常这样说，若问祖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当然不只是从山西来的，还有山东、东北、河南，从这些地方来的。这些移民把当地的传说带到了延庆，

0: 岭长城传说丰富多彩，这些优美动人的传说在传承当中经过无数人的讲述和充实，至今传承不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研究民间文学艺术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讲述及研究人员日渐减少，面临失传的窘境，急需加以保护。八达岭长城传说的挖掘与传承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池尚明老师，作为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30余年，期间也克服了许多困难。池尚明老师对于非遗传承精神又有着怎样深刻的体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八达岭长城传说作为长城文化的一部分，在今天能够展示给大众，得益于延庆区40年来不停的挖掘。上世纪80年代初，延庆区文化馆组织民间文学爱好者开始了搜集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专项行动。30-40位啊，民间文学爱好者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自己走着到村里边啊去采访调查。条件好的有个自行车更方便一点，当时没有人给交通费，没有人给误工补助，搜集到了故事写下来交给当时的文化馆，也没有稿费，什么报酬也没有。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很有兴趣地去搜集呢？就是一种喜爱，我们愿意干这个，就全身心地投入去干，凭着自己对民间文学的满腔热爱，走村串巷，风餐露宿，持续的田野采风，抢救性的记录下了长城传说的珍贵的资料，为挖掘地域文化、长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当我们采访到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心里特兴奋，为了搜集到好故事也付出了很多。我当时呀是搜集长城故事的主力，我组织了一个5人小组，曾经日行百里翻山越岭到怀柔区虎峪村去采访，我们就是步行。还有一件事，1986年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5人小组呀坐公交车去昌平采访，现在想来呀真是冲动莽撞。大年初一这一天大家都在过春节，谁理睬我们呀？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总觉得走出去就会有收获。大年初一这一天呀，虽然有公交车，但是一天呀只有2趟，我们还给堵了车了，弄得很狼狈，回不了家了，离家60多里呢，也住不了店，身上没带多少钱。好在后来呀想起来有一位亲戚就投奔去了，这算是免于流浪街头。所以说呀，民间文学它的搜集整理和传承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传承人都是日复一日地研究自己的项目，守正创新，他们既有文化情怀，更是可敬的传承者。
0: 八达岭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从燕、秦到明，中国的八代长城都集在八达岭一线之上，充分印证和诠释着长城1万里、文化5000年的内涵。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

0: 华民族辉煌历史和不屈精神的象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院方将强调，要坚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直面群众诉求，主动解释政策，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坚持新观理旧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打开心结，并分指征，用心用情用力用智化解信访矛盾，切实做到案结事了，事心双结。院方将强调，要压实包案责任，做到真包案、包难案，跟进办理，一包到底，做到不解决不放手。针对部分钉子案、骨头案，要提及办理，专班推进，定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2: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1: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3: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1: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4: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1: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5: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

0: 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彩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2: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1: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荫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3: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是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这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路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4: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1: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

0: 与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从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急难筹盼，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先领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

0: 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0: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本领、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原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1000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交通等100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助医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 设立市级退

0: 立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施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巩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赢模范城9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赢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0: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妈现在肚子饿。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关于地震，我们其实很难预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救援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大家平常在家中可以先锁定几个安全的避震区，这样一旦遭遇了地震，躲在这些地方保命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2: 一般来说，当地震震级达到四级或是四级以上时，我们要考虑避险。但四级以上的地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3: 我们人为感觉到就特别像我们在大海上坐在一叶孤舟上，海浪一来，你这个孤舟就随着海浪上下颠覆，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现场的灾民说我跑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海面上的孤舟上是跑不动的，我们只需要找到身边比较近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在那进行一个自我防护就行了。
2: 地震来袭时，如果您突然有像在水浪上漂泊颠簸的感觉，就意味着强震要来了，要做好躲避的准备。那在家中哪些区域更加安全抗震呢？专家告诉我们，要想知道避震区在哪儿，先得找找您家的承重墙。
3: 我们可以稍微敲一敲，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墙呢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它来说就比较坚固。然后你可以敲一敲这边的墙，它也是实体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边，你敲敲那个墙那个感觉，看看你家这面墙。那这面墙呢，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可能它不是一个承重的，所以沿着这面墙我们可以过来，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承重墙延伸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面墙我们一敲，它也是承重墙。现在这两个墙，承重墙的一个夹角，这块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2: 我们可以通过敲击墙面对比声音来判断家中承重墙的位置。一般来说，承重墙敲起来是这样比较磁式的声响，而不是承重的墙敲起来则能明显感觉到中间是空的。我们找到像这样两面承重墙所形成的夹角区，这儿就是您家中相对安全的避震区了。您不妨在每个房间都来找找看，一旦遭遇强震，您就可以迅速跑到离您最近的那个墙角避险。但在我们的家中，除了有相对安全的避震区，还有雷区，您可一定要小心。
3: 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阳台。不论什么样的房子，一旦地震发生，我们都不要在阳台里躲，因为阳台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地震一发生，很多的阳台直接被剪切碎了，我们看到的玻璃和瓷踩的这个地面全部会掉到楼下。那么地震中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这个楼梯间，楼梯间呢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地震一震的话，整个楼梯间全部塌下去。
2: 除了阳台、楼梯间，在地震发生时，我们还要远离飘窗和厨房，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样可能给您带来生命危险，您可一定要记住了。
1: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地震来袭时，如果您感觉像在海浪中上下颠覆，已经有点站不住了，就应该马上采取避险措施。在家中，您最好能跑到离您最近的承重墙夹角位置，并采取双手抱头的姿势下蹲避险。在避险时还要注意，一定要远离阳台、飘窗以及厨房这样的危险区域。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0: 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阿柴折箭。
1: 古时候，在中国北方的大草原上，有一个以勇猛善战著称的吐谷浑部落，部落的首领叫做阿柴。阿柴有20个儿子，个个都是以一当百的勇士。可是他们虽然是亲兄弟，近来却一直不大和睦，动不动就争吵起来，甚至会刀枪相见，让做父亲的阿柴十分担忧。有一天，探马来报告，一个曾被吐谷浑部落打败的部落向这里发动进攻了。阿柴的儿子们听到消息，纷纷前来请战，要求带领前锋部队先去和敌人战斗。阿柴知道那是一个强大的部落，人马众多，粮草充足，要想打败这样的强敌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阿柴更不放心的是他的20个儿子的不和睦。身经百战的阿柴深深的懂得，一支不团结的军队在战场上是没有办法战胜强敌。可是他曾经用各种道理向儿子们讲过不团结的危害，都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大敌当前，要是再讲那些老掉牙的道理又有什么用呢？阿柴昼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传令给20个儿子各带弓箭来见他。儿子们听到命令，以为父王要选先锋大将让他们比武，就立刻带着弓箭赶来了。大帐里20个勇敢刚健的儿子站在父亲阿柴的面前，只等一声令下就开始比武。没想到阿柴却把儿子穆立言叫了过来，对他说：
2: 你把自己箭壶里的箭抽出一支拿在手上，然后当着大家的面把它折断，能做到吗？
1: 穆立言身材高大，武艺纯熟，也是20个儿子里面最有力气的一个。他对父王让他做这样的事情很是奇怪，他满不在乎地抽出一支箭，轻轻一折，箭就一分两段了。

0: 儿子们都下了发财的样子。他又对所有的儿子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抽出一支箭交给木里岩，让他一起折断。19支箭送到了木里岩的手中，是又粗又长的一孔的。木里岩用尽全身力气也没办法把它们折断。儿子们都不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阿柴捡起了地上的那只断剑，又把木里岩手中的19支箭拿了过来，对儿子们说，
1: 敌人就要来了，我们面临着一场恶战，如果你们还是争来争去互相吵闹，你们就是这只被折断的箭。如果你们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你们就是这管折不断的箭。应该怎么做你们自己想想吧。
0: 20个儿子都明白了父王的良苦用心，惭愧的低下了头。战斗开始了，20个儿子相互支援，奋勇作战，终于把那个强大的敌人

0: 小小信箱，一支箭为什么容易折断？19支箭为什么不容易折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1: 一支箭很细很脆弱，很容易折断。19支箭合在一起变得又粗又坚韧，所以不容易折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先声夺人。这个故事发生在春秋时的宋国。宋国的司马华费遂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华屈、华多辽和华登。人说多子多福，可惜华费遂这仨儿子竟给他添乱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子一向不团结，其中华多辽最爱挑事儿，偏偏宋国的国君元公最信任他，华多辽就使劲在元公跟前说自己两个兄弟的坏话。先是华登被迫逃亡到外地，后来华屈也被驱逐。华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就跟自己的侍从一起杀了华多辽，又劫持了自己的父亲华费遂，召集逃亡的人一起反叛宋国。这下宋元公害怕了，他请来了齐国的乌之明来帮忙守卫城池。这年冬天，在外逃亡的华登也带了一支部队来和华屈会合，兄弟俩打算好好出一口恶气。面对两兄弟的大军，乌之明有些心怯了。这时厨艺大夫蒲献计说，兵书上说要事先取胜，就要首先夺取敌人的心智，要事后取胜，就必须等待敌人士气衰竭。原文是，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何不趁着他们疲劳和没有安定的时机来进攻呢？如果等到敌人军心安定，我们可后悔也来不及了。乌之明听从了，结果

这次交战果然取胜。后来华登战死，华胥被赦免了造反之罪，逃到楚国去了。先声夺人这则成语就是由先人有夺人之心转化而来的，表示在行动前先造成声势，以破坏敌人的士气，先抢先的意思。

0: 贪小失大。战国时，四川有个蜀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秦惠王见蜀国很富，早想吞并他，可是蜀道险阻，大军无法行进。有人向秦惠王献计，听说蜀王贪图小利，我们可用金钵开路，智取蜀国。秦惠王觉得有理，就叫石匠雕了一头空心的石牛，然后把金银财宝塞在空心的石牛中，放在蜀道上。随后放出风声，说是秦王要送给蜀王一只装满了财宝的石牛，可惜没路可行。蜀王听到了，信以为真。为了把石牛运进蜀国，蜀王就命令一批年轻力壮的士兵开山填谷，筑起一条路来。路刚筑好，秦军就沿着新修筑的道路进攻蜀国。蜀王拿到石牛之时，也正是蜀国灭亡之日。人们耻笑蜀王是以贪小利失其大利，成语由此而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

0: 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

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据介绍，本次活动坚持务实简约原则，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让公众识风险、能避险、除隐患、保安全。活动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该科普库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广泛汇聚各类优质应急科普产品，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表示，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禁，突出案例警示教育，让群众掌握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用足用好企业职工内部报告和群众举报渠道，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6号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据悉，此次改版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系统提供31省区市本专业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昭24小时在线及时回答考生提问，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9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新华社消息，由新华通讯社主管、新华出版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中英文版近日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中国年鉴2025》中文版忠实记录了2024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势要势，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经济总类、国资国企等36个部类，24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包括国情概要、中国政党制度、国家机构、今日中国、年度特辑、新闻图片、大事记和附录、索引等，10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为更好响应海内外读者的使用反馈与阅读需求，《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进行了轻量化改版。《中国年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自1981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版45期，其内容详实、资料完整、数据权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海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据悉，《中国年鉴2024》中英文版已被近百所海内外知名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获得积极反响。新华社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

0: 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津巴布韦官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当地时间8点43分左右，一辆大客车在行驶至一处铁路平交道口时与货运火车相撞，死者中包括2名未成年人，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正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事故原因系大客车司机未能按照规定在平交道口前停车。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9: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

0: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头，孙大头，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

0: 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0: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0: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0: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0: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1: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0: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1: 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爸。
1: 哥们，我鞋呢？哎呦
0: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1: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0: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1: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1: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1: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1: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1: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0: 老弟，有事儿
1: 你
0: 说。
1: 哎呦，
0: 怎么了？
2: 没事儿。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0: 哎呀妈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啊，
3: 嘿嘿嘿嘿。
0: 哎，
3: 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

0: 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1: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
9: 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4: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0: 哎，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3: 哦。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4: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4: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4: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4: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4: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4: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4: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3: 房马
4: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4: 你好。

0: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0: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0: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0: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对。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吓唬人呢，咋整？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
2: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儿，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3: 太气人了。哎，
6: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 还能有朋友。
6: 元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16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江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措施，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市信访局，院方将逐项听取相关信访事项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与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0: 期调度，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依法办理。院方将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站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看待信访问题，坚持情理法三位一体，认真评查信访事项，综合分析信访诉求，切实做到三到位一处理，以实实在在的信访工作成效筑牢基层治理根基。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6月16日，省总工会劳模工匠示范宣讲系列活动走进伊春，先后在华能伊春热电有限公司、伊春技师学院开展专场宣讲。伊春技师学院院长左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季春燕、张春辉、季鹏、李海军、秦瑞亮五位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从电力数字化转型、弱电运维攻坚、铁道坚守、热电保供、临海绿色发展等角度，讲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真挚的感悟、走心的讲述直抵人心，引发全场强烈共鸣，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本台记者王明晶、佘雨桐报道。6月16日，我市纵情端午乐购伊春暑期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式开启。活动紧扣端午民俗、暑期森林避暑旅游双重消费热点，依托政企联动机制，覆盖多元民生消费场景，全面激活林都夏日消费潜能。本次活动中，市商务系统结合端午佳节、暑期旅游旺季节点，统筹700余万元补贴资金，全域联动开展多场促消费活动，推出覆盖家电、商超、汽车、餐饮等领域的普惠惠民举措，通过发放消费券、门店满减、购车专项补贴等务实举措，普惠本地市民与外地游客。活动启动首日，医美区的大商百货大楼客流增加，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民乔纳。
1: 挺优惠的，我这原价860块钱左右，然后加上云闪付的500减80，再加上店里的69折优惠，我一共花500多，一下省200多，还是挺高兴的。
0: 普惠消费福利同样惠及外地游客，前来我市游玩的自驾游客刘晶也借助本次活动选购商品，尽享消费优惠。沈阳游客刘晶：
2: 我是从沈阳自驾游过来的，然后呢过来伊春来玩一玩，正好赶上端午了嘛，然后呢买一些特产，伊春的特产，然后给家人带过去，还挺巧，我看这个有这个云闪付的活动，满200减40，所以拼了个单，非常合适，非常不错。
0: 本次消费季联动商贸、文旅、餐饮业态融合发展，依托端午节庆与避暑旅游优势，医美区同悦酒店深挖林区特色饮食，丰富文旅消费供给，优化游客旅居体验。同悦酒店工作人员赵明达：
3: 我们依托本地食材，用心打造松香鸡、松仁饼等特色风味美食，把小兴安岭的独特风味做成伴手礼，让游客把伊春味道带回家，让更多人知道伊春，记住伊春。
0: 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傅丽荣：
4: 趁着端午和森林避暑旅游黄金期，我们将持续深化政企协同联动，在全市开展系列惠民促消费活动，实实在在惠及广大市民，也让游客朋友们的后备箱装满咱们伊春礼物，以商贸文旅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林都消费活力，赋能全市夏季经济发展。
0: 本台消息，日前我市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各地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便民惠民工作，做实做细基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精准落实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6月16日，在铁力市益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体检现场划分为老年人体检区和普通居民体检区，工作人员全程贴心引导，仔细核对居民信息，结合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解读检查结果，细致叮嘱日常养生、饮食用药等相关注意事项，耐心解答各类健康问题。为了将惠民政策落实到位，医美区旭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前通过社区通知、网格员上门、家庭医生电话提醒等多种渠道宣传体检政策，明确分年龄段体检福利，引导居民错峰体检，现场划分信息登记、采血化验、血压、心率、心电图、腹部彩超、健康咨询等专属区域。医务人员全程在岗服务，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对居民信息，完善电子健康档案，检验、采超、诊视医师，细致开展各项筛查，逐项记录身体指标， 针对居民提出的高血

0: 血压、糖尿病、日常养护问题，医生现场一对一答疑，结合检查结果给出饮食、运动、用药个性化指导。居民李先生，
1: 每年嘛都是检查好几回，这个医院嘛提前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这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我们老年人的关怀。到这以后啊，这个服务非常非常周到。
0: 嘉应县、枫林县、乌翠区等地也全面启动全民健康体检，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专项行动，体检实行线上加线下预约制，居民通过全民健康体检预约小程序即可选择时间与点位，也可通过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预约或到体检点位进行线下预约。嘉阴县宝兴镇双峰村村民王国辉，
2: 每年吧这个村里都来体检啊，在这块是挺方便的，都提前通知，然后告诉什么时间来，然后体检这个各项吧都做得挺好，挺认真的。我们老年来说吧都挺方便，是确实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0: 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忠报道。随着端午节临近，金林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点燃假日文旅市场。走进金山鹿苑半开放式牧场内，梅花鹿和马鹿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为迎接端午小长假，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将传统端午民俗与原生态森林鹿景深度融合，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共度安康端午。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在提高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提前享受端午出游的美好时光。哈尔滨游客肖楠，
3: 我是哈尔滨的游客，早就听身边的朋友说这个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特别好，然后呢趁着这个端午节前夕，我们一家三口呢来到这个养心谷景区，确实是非常好。我们打算在这两天一宿吧，大概先初步玩了一下，有很多项目都适合小朋友玩，然后呢也适合老人在这里度假，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0: 本台消息，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民俗手工主题活动，邀请老党员与社区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同制作宋锦珍珠拼贴画、端午香包，在指尖劳作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厚植端午文化情怀。手工制作现场氛围热烈，趣味满满，大家精心挑选心仪材料，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宋锦作为传统织造工艺瑰宝，繁复精巧的工艺，端庄雅致的纹样，尽显独有的东方风雅。大家以锦为底，以珠为饰，细心裁剪布料，搭配排布珍珠，一件件融合宋锦古韵与莹润珠光的手作陆续成型。小小香包更是承载着平安顺遂、阖家安康的美好祈愿，缕缕艾草清香漫溢现场，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勾勒出温馨和睦、喜乐融融的端午图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30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7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0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阶段性办结一件。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4: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穿越千年时光，
16: 推开历史之门，
15: 打捞人间烟火，
16: 走进市井巷陌，
1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17: 这里边牵涉的一个叫书法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我们一般的讲毛笔，比如我拿着毛笔写字，

每天想的就是手里边这是一支毛笔，也就是强调的是作为毛笔的特殊性。你比如说凡是研究或者说向国外，尤其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书法的时候，他都会说之所以中国书法有别于啊西方的那个书写文字的书写，人家也有文字书写呀，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毛笔，毛笔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书法能够成为一门独特的具有中华民族标志的艺术。哎，这个讲的是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实际的书写呢没帮助的，忽略了一点，忽略了就是毛笔啊，你说来说去毛笔它也是笔啊，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在平时从小练字，老师就在讲这是毛笔，家长也在说这是一支毛笔，哎，毛笔怎么怎么样子的，从来没想过毛笔也是笔啊，咱从笔入手不就好办了吗？退回来一点，不要往前再进了。于是我就把目前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笔全部给它集中起来，有铅笔、蘸水笔啊，还有水笔，还有钢笔，各种各样的钢笔，反正一大堆吧，能买到的当时都买到了啊，还有很细细的这种啊这种笔，买了很多，一堆在我的桌子上面，我就拿着写，凡是写的很方便很顺畅的全部留下来，那个笔质的差的就丢掉。我发现我一试过以后啊，笔质的好不好，好不好用，就是关键在那个钢笔的笔尖上面那一点，那个钢笔的笔尖上面有一个斜面，如果没有斜面呢，如果没有斜面，那个钢笔是拉直的，你没办法写。拿个老虎钳，我就把前面的那个斜面给它夹掉，我看能不能写了，一试果然不能写了，哎呦，那个纸都拉破了。也就是说钢笔和其他所有的笔作为一个笔的公共性能在于什么呢，是在于保证我们能够快速流畅的书写。如果你把这个试一下，就是为什么能够流畅呢，钢笔关键是在前面要有这个斜面。其实在另外呢还有一类，我把它一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带有斜面的，还有一类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想一下，你手里边的那个圆珠笔，我们叫做圆珠，包括咱们的那个水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验过啊，我那个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那个水笔啊，哎，一划划得很畅，很高级，比钢笔帽子还好用，我就拿了一个针，我就看看它为什么能够好用呢，一看前面有一个能够转动的那个圆珠子，我弄了一个针，弄了一个大头针，一刺把这里面的圆珠给它去掉，再写不行了，写不来了，所以我就得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就是凡是笔都是用来顺畅书写的，保证顺畅书写的无外于两种方式，一种是笔上面要有一个斜面，第二一个是在上面有一个能够转动的圆珠，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天下的笔只要是方便书写的概莫例外。 OK， 大家看看我这个一说概莫例外，请大家想一想，毛笔是不是，毛笔既然是笔的话，难道它能例外吗？换句话说，毛笔要想是笔的话，如果肯定是笔嘛，要想成为这个众多笔里边的一员，它肯定也要能够顺畅的书写，保证我们顺畅的书写。再往前面推进一步，咱们的老祖宗使用毛笔使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当然还有历史更久的，如果说从最早发掘出来的毛笔到现在的话，可能已经有3000多年，甚至还有说是5000年的这个用笔的历史，就是毛笔的使用的历史。咱们也不讲5000年，也不讲3000，就讲1000年好了。1000年里边，大家想想要有多少聪明的人啊，要有多少要变革的人啊，为什么他们始终没有把毛笔丢掉？

难道咱们中国的鹅不产鹅毛？啊，西方人知道用鹅毛笔，咱们就不知道？肯定有一点，咱们那个时候用毛笔用的和现在的钢笔一样的，非常的酣畅淋漓。无非就是人家使用毛笔的酣畅淋漓书写的那个方法，咱们把它丢掉了，所以才不得不想办法去改成钢笔使用。原来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他里边就讲的，为什么要从毛笔换成钢笔呢？他说因为毛笔不方便书写，钢笔方便书写，所以工具的便利是第一位的。啊，任何的语言，任何的讽刺，任何的什么什么东西的，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讲的有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毛笔不方便书写是因为你没找到方便书写的方法，你找到过以后比钢笔可能用起来还方便呢。钢笔再细，写的字的大小是有限的。你想一想，如果毛笔前面的笔锋就那么一根尖的话呢，它写出来的字多少小，写的多少方便。我见过拿毛笔写的字啊，比钢笔写的小得多，有人在一个鼻烟壶里面就可以把道德经给抄上去。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的毛笔上面去。大家想，既然所有的笔方便书写就是两个原因，要么是一个斜面，要么是一个转动的圆珠，那么这个毛笔也是笔，怎么样能够给它装一个斜面或者装一个能够转动的圆珠呢？问题在这里。结果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啊，只要是讲的毛笔，只要说是说买毛笔，谁不知道是要买毛笔要挑兼圆其间，叫笔直思德。我很小练字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买毛笔，就是说毛笔好不好就是四条，兼圆其间，笔直思德，要按照这个来买。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兼圆其间是干什么用的呢？毛笔为什么要讲究兼圆其间呢？尖，大家如果说沉下来一想哦，那有个笔尖呢可能会写字写的小一点，写字写的细腻一点，用笔尖写字嘛，还有可能，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圆呢，哎，可能是写的圆一点，线条能够写的厚一点。啊，剑呢是要有弹性，大家想一想，旗是干什么用的？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很多我的老师辈的人，人家还不胜其烦，这个于中华，哎呀，这事儿太多，不老老实实的花时间去练字，啊，你琢磨这个干嘛呢？哎呀，我说不搞清楚的话，心里很难受。有一天我就把毛笔打开，就是看这个旗，你看这个前面是要旗的，这个旗到底是要干嘛呢？哎，于是我就拿着这样去写，哎，一写也发现这个写法还有点意思，但是就是要直起来写，这个线条写出来呢像一个袋子一样的。后来想一想，人家晋唐人写字啊，这个毛笔的笔杆是斜的，于是我那一天从一个直管又变成了斜的，就这么一斜。请大家，你如果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手里面试试看，一斜，这个本来是齐的像一个刷子的，这么一斜过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侧的一个斜面出来了，和钢笔笔尖上面的那个斜面一模一样。就在那一天，我是第一次的感受到了书写的畅快，书写的愉悦，书写的发自内心的那种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美妙奇妙。我才知道为什么咱们的老祖宗就拿了一支毛笔竟然几千年不思去变革，就那么写，因为人家写的太舒服了。他已经是有可能在毛笔之前也有多少年了，我们都尝试已经找到一个最佳的书写的工具了啊。哎呀，我们也是不孝子孙，最后把这个东西反倒丢掉了，又换成其他的钢笔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我就把晋唐时期的王羲之的、虞世南的、欧阳询的这几个大家，把他们的这个作品啊拿过来临摹，就是拿这种方式临摹，看看方便不方便。原来我们临摹呢都要用了很多的动作去精雕，哎呀，做得很难受，很刻意的去做，不像写字，像画画。结果按照这种方式去临摹，你会发现可以信手挥洒，怎么写写出来的都像它，那个线条的质感、线条的形状一模一样，可以快速的把字帖临出来和字帖能够合起来。于是我就在想，如果晋唐人也是这种方式的话，那就表明我触碰到了晋唐时期的古法。怎么样证明一下呢？怎么样能够判定说这个方式就是晋唐时期的书写方式呢？王羲之的书论其实现在留下来的不多，其中有一篇叫《题魏夫人笔阵图后》，笔阵图是他的老师魏夫人写的啊，大概当时是教学生的记录啊。然后这个上面呢，王羲之又在后边
写了一段话来表达他的观点的。这段话里边有一句很有意思，我找出来我们共同欣赏。他说，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学草书啊，和前面讲的真书和行书还有一种不同的方法，需缓前急后啊，字体形式状如龙蛇，相勾连不断。到这里，因为他讲的是草书和真书行书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缓前急后，字体形式状如龙蛇，相勾连不断。可以体会到的，那个草书肯定是前后勾连在一起的，连绵不绝的，气势磅礴。

一般读书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说古人啊，做事很有意思，他有时候总会给你露一手，他这个东西都是说给有心人听的。结果这个讲完过以后，按道理说不就结束了吗？他又加了个小尾巴，本来是讲是别法的不同的，他说仍需棱侧起伏几个字啊，1、2、3、4、5、6，6个，仍需棱侧起伏6个字。你看，本来他讲的是有一个别法的，别法讲完过，他就加了个尾巴，他说仍然需要棱侧起伏的笔法来去书写。看来棱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笔法。仍需那样的意思是什么？表明在真书，也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里边都要用这种方法。那么棱侧是什么呢？问题来了，怎么办呢？咱们现在也没有王羲之写字的录像，更没有王羲之讲课的珍贵资料留下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前面我们讲过一个，说研究的方法叫，中国人的研究方法叫寻名择实4个字，还是按照名字来。棱侧是什么意思呢？棱，或者其实就是楞，还有人说楞，我这里念棱可能有问题。楞，比如说吧，有楞，那肯定是什么叫有楞啊？这个桌子有个楞角，用毛笔呢肯定是毛笔有个楞角啊。侧呢好办，就是把它斜着的，啊，侧身的，侧过来的。按照这个东西一找，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毛笔上面，这个笔头怎么样能够有个棱角？所以这个书法研究啊，既要理论懂，还要懂实践。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把毛笔一打开，像钢笔上面有一个斜面一样的。大家想，这个如果一打开，像个刷子一样的，是不是有两个棱角？很像篆刻的刻刀。棱角有两个棱角是怎么样子呢？如果你要是有刻印的经验的人，是拿一个角来入石的，来落到石头上刻的，可不是两个棱角一块下的。那个叫平铲了，那个不行。棱侧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棱角要拿出来一个这样落笔来去书写。其实就是前面我讲的，啊，毛笔里边类似于钢笔的那个斜面的书写方式，这种笔法，王羲之在那个时代给他的命名叫做棱侧，这就是王羲之的核心笔法所在。所以这些结论都是从钢笔里边找出来的。我估计这个时候大家，哎呀，原来王羲之的笔法是这么一个棱侧的方式，哦，原来类似于钢笔的这个前面的斜面，哎呀，看来我是会写的，肯定这次就可以写好了。这个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讲的这个只是毛笔作为笔的公共性，那么还有毛笔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把这两者给它结合在一起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挥洒自如，你才能够一下子进入古人的天地，能够和古人对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这是在干什么？谁知道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出现了回归繁体字的小潮流，偏偏又回的错讹百出。比如出的书叫什么大戏，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偏要写成塔什干。我还在一家食品店看到过风干牛肉的软包装牛肉，吓了一跳，风怎么把牛肉给干了或干了的呢？还有一个山区景点赫然写着神仙谷三个字，是神仙吃的谷粮干饭还是稀粥？这里先要说，有一类半简体半圆字，是把早先的几个字合并成一个，例如干。这不是创新或新确认的简体字，而是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等等，和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等中的圆字。塔什干一名压根用的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干字，现在莫名其妙的干了起来，不通以及。老年间还有一个当作干燥讲的干字，决定简并成干字了，干燥现作干燥。但干字同时还有另外的读音与含义，就是与坤字连用时读乾，作为代表天与男性的一种卦象讲，例如乾坤就是天地或男女。这个乾一直坚持不变，一些稀里糊涂的朋友把干字一律还原成干字，天干变天干，风干变风干，干干干一起干，这样干下去可怎么得了？从前戏当市讲，像广东口音，戏则主要当系统的系列讲，再加一个戏也是三字合一成为戏。而哲学系、中文系、文学大系、图书大系作为原字，不存在简化与恢复繁体的问题，变成戏不是胡闹吗？古简化成古，对于古来说，古是简化字，但山谷、太谷县原子用的就是谷，他们是不能谷起来的。总之，您要是喜欢用繁体字，起码得学学繁体字，不然繁出奇葩来，读者脸红。极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人的这类大俗话相当高明。文无第一是由于文章文学作品缺少可比性，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托尔斯泰第一还是巴尔扎克第一，只有傻子才去企图弄出个说法来。武无第二更是大实话，过去争武状元是要互相搏斗的，弄个第二弄不好会死在第一名刀下，你还二打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常常在阅读中产生极致感、到顶感、匍匐感，比如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俱，阔大空明，于无情处嫩多情，于珠泪中生暖烟，于日月中感亲近，于寂寞中得绝美，于形而下中触终极。对于我来说，这是语言的极致，文学的极致，世界与内心的极致，这是诗人的创造，这更是诗人的神性。也许它是诗人的祷告。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当然非常有名，我独欣赏其景联。晴川历历，俯视清晰切近，长江黄河就是这样雕刻在唐代诗人的心上，好心疼啊。汉阳之树，大地上的植物。

倍，大地上的晴川阁、汉阳树永远伫立在生长在我们的心里。芳草萋萋，醉其芳香，莲其茂密，鹦鹉的鲜艳灵动，沙洲的形状与流水的波纹打动了每个读者的心。去读俄罗斯小说，常常感觉到他们对俄罗斯大地的清新与忧思。我有时候叹息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还可以有更多一点中华大地神州盛景的刻骨铭心的描绘。我说的是晴川历历，芳草萋萋这八个字使我刻骨铭心，使我热泪长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别受感动的说法，例如无恙。史记《范追蔡泽列传》中，虚假见到在魏国饱受冤屈凌辱迫害，现在又佯作落魄的范追时，惊道：“范叔故无恙乎？”后来还忘却前嫌，同情他饥寒交迫，送他一件提绸面的长袍，即京剧《赠提袍》的故事。其中对于范追隐忍、细腻、阴狠的性格描写令人难忘，但我最最不能忘的是“范叔故无恙乎”这六个字。我始终认为这六个字是全部故事、整出戏的灵魂。未动声色，贵在平常，嘀嘀悠悠，恩怨情仇，谋略机关与血腥争斗中，忽出现平常心、日常语，一字千金，一字百好。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在华容道口见到关羽，他也只是靠一句将军别来无恙乎，构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故事。这句话是很难翻译的，如曹操见到关羽问一句 Are you OK so far? 估计关羽手起刀落取了曹操首级，或者将曹操复将起来交给诸葛丞相发落了。还有一句话叫做仰天长叹，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常常写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如何如何仰天长叹，四个字形神兼备，令读者也长叹。但是我要说一句，我此生虽然道路并不平坦，还真没有仰天长叹过。我缺少仰天长叹的气质，倒是有到哪儿说哪儿的不以为意，与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的兴头。出自民间谚语的涓滴之恩涌泉相报八个字，足以让我哭出声来。我的体会是，人需要有逆境的经验，正是在逆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反省自己的弱点，同时恰是在逆境中发现自己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不妨考验一下的选择与明智。一生真为总得知，而且恰恰是在逆境中，不要忘记施友人民的帮助关心，开导恩惠，感恩的感觉是多么甘美、高尚而且强大。另一种话的奇葩，读者们不知听过这样一个广告没有，是宣扬一个突飞猛进的先进地区的，说那里如何文明，一上来先讲文明是心中的积淀，是心里的梦想，是心头的蓝图，大意如此。受众听了几句就晕菜了，不是博士前硕士后，您还真绕在那里了。我读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家电视台组织的选美活动的广告词，美是一种责任，他吓了一跳。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在全面小康的时代，大家注意一下仪表，注意一下形象，为社会增加一点讲美求美、维护真善美的氛围，不妨说也是责任，但总是突兀了一点。说讲究化妆、美容、衣着、形象的朋友，原来是从尽职尽责出发的，恐怕不无牵强。郑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他的一位台湾诗人朋友，说是不再想写现代诗了，因为发现许多商业广告词比某些现代诗还更现代派。据说被评为最佳广告文字的是一家美容院的广告，请不要与从本院出门的女性调情，因为她可能就是你的外祖母。广告词有些俏皮和想象力，夸张的不可信，未必能收到招揽顾客的商业效果。过犹不及，巧言令色，鲜衣人，这起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不该忘记。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好多新词，但也有些东西实在不怎么样。明星叫成天王，影帝影后，幽默叫做段

喜剧叫做搞笑，作品还有什么泪点、卖点、笑点，不但有作秀，而且有秀悲情、秀深沉、秀高雅、秀善良，还有什么夸张至死、娱乐到死、消费痛苦、消费民粹，这样下去只能仰天长叹喽。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掂量一下这个霸字，早就知道霸是个不好的字眼。孔孟圣人提倡文化立国的王道，指责仗势欺人的霸道。人民革命中，地主恶霸说的是皇室人。至于迫害吴琼花，样板化以后更名为吴清华的恶霸干脆名南霸天。搞土改的时候，我们党在农村常常要搞减租反霸。北京一解放就枪毙了天桥一带的恶霸。外交斗争中，我们一直打着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毛主席晚年也反复宣示了不称霸的国策。称王称霸，压根儿就是人民公敌的另一种叫法。这两年，霸字突然变香了，似乎是功课好的孩子叫做学霸，戏唱的好的叫戏霸，甚至用霸字称颂我们的国、我们的军的文字也出现在媒体上了。写作同行人员中倒还没有啥人敢称文霸。文人们虽多狂卷，但是他们对霸字的负面含义体会得深，他们摆脱不了闻霸而怒而恶心，至少是而怕的条件反射。我于是查词源，发现古代霸确有正面及超胜于人的含义，而且正是刘勰有文采必霸之说。霸的另一含义是指诸侯之长，但在祖词中，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并作形式蛮横解，出处是《红楼梦》。我又查了辞海，霸字视为势力最强、居于首领地位的诸侯，视为依仗权势横行的人或势力，还有强横占据。从两种权威的辞书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使霸字恶名化。霸字的恶名化应该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思潮有关。我还想补充，如果说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强调竞争中取胜，不能一味的亲爱温柔，也还可以强而不霸。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强是不会多么霸的。至于学功课、考试、唱歌、跳舞、科研，更不必霸。李白与李贺的狂卷。李白《朝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张居，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有一首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看来唐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

0: 预警了某些读书人死抠章句脱离实际，胸无良策雕虫致死的可憎学风与可悲命运。反过来说，像王守仁、曾国藩那样书气丰盈、地气坚实、立德立言立功都有两下子的人士，也就受到历史的注意。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得天独厚、地域独秀、打遍周遭无敌手，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即使战胜了中央政权入主中原，也只能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被融合同化，优越性也带来了危险。汉字信息量大，形声意逻辑必照俱全，不停地抠斥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就能耗费你的极大精神、力量、时间，最后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是常有的。长期不接受认真的挑战，没有也不需要有认真的突破、变革、发展，再好的文化也会出现老套子、口头禅、僵化、降纲化，乃至言行不一、空话、废话连篇的现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觉得让当心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

0: 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见谅。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正说到东郡通守王轨的身世，这王轨啊，出身隋朝显赫世家京兆王室，世代簪缨啊。从北魏到大隋，这中间无论换多少朝代，那人家家呢是长立不倒啊。要么怎么叫氏族啊？怎么叫门阀呀？人家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的哥哥王摩那更了不得了，早年受隋文帝重用，封南阳县开国侯，并担任史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等等之职啊。尤其是王摩以书法著称啊，到现在他的真迹拓本还在博物馆里藏着呢。什么拓本呢？有名的东海悬崖题诗啊，这是隋朝时期代表性的摩崖石刻呀。那人家圆浑朴茂，兼具北朝楷隶遗风啊。这章法数有行，横无列，字体是楷隶相杂，字形略扁，体现了北齐到北周时期的楷隶过渡特征，所以呢艺术价值突出啊，被誉为隋代石刻佳作。这个王轨呢从艺术上比哥哥差很多，那从政治上呢也不如哥哥当的官大，但是呢人家守在东郡呢，被隋朝认为东郡太守。东郡这个概念呢其实啊在商周时期就已然存在了。什么叫东郡呢？泛指京师以东诸郡，哎，可以说呀是个广义的笼统的那么一个地理概念。在商周时期呢有小东大东之分。什么叫小东呢？就拿商朝为例吧，商朝以朝歌为都，那么晋与朝歌的东边的区域那就被称之为小东。但你再东啊不能东过泰山去，如果说我这个地域啊在泰山以东，哎，那叫做大东。在当时啊，中原通往东方的两条要道，一南一北，那都要经过东郡，并在那个地方啊分为南北两道。到了周朝呢就继承了商朝的地域观念，那周朝开国之后大分群臣呢，封建嘛，把齐国就封在泰山之东，那么鲁国呢就封在泰山之西，以此来开疆拓土啊。但是无论商无论周，这个东郡是个大范围，哎，国都之东的郡那都可以称之为东郡。一直到了秦王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42年，秦王嬴政还没有统一全国呢，但是把这魏国给打坏了，夺了魏国20城啊。那么秦就以这20城设置了秦的东郡，这时啊正式的设个地方叫做东郡。他的郡治就设在濮阳县呢，就现在的河南省濮阳西南，就这个地方。那当时东郡有多大呢？东郡的范围啊大致涵盖了现在的河南省的东北部，还有山东省的西部，这个范围啊也真不小。到了西汉的时候，东郡的管辖范围啊是进一步扩大，就扩大到了包括如今的河南省的滑县、瓦岗所在地呀、濮阳、清风、南乐县嘛，就那造字的仓颉的故里，就包括了这些县，而且还包括了如今山东省的东阿、梁山等县以西的部分地区。但是呢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东汉之后啊，这东郡的管辖范围逐渐的缩小。东汉末年那位曹操曹孟德曾经把东郡的治所就往东迁了，迁到了武阳县了，就现在的山东省莘县的西南。不过呢到了汉建安年间，哎，又恢复了原来的治所。那么到了西晋呢，

就把这东郡给更名了，别叫郡了，干脆叫濮阳国吧。到了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那这一片属于前燕地界了。人家前燕一琢磨，你叫什么国呀？恢复原来的名字，还叫东郡，但把这个郡治，就是郡的治所，那移到鄄城县吧。鄄城县就现在的山东菏泽鄄城县北的这个旧城这个地方。您现在看地图，鄄城跟濮阳那就接近啊，连着呀，所以呢没大移。那么再往前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这个地方啊又属于南朝宋的管辖范围内了。这个宋觉得呀，你干脆呀别在鄄城了，我再给你移一移你的治所吧，就把这东郡治所迁到了华台，就现在的河南省华县东旧华城这个地方。那么也就说呀，由打秦夺了魏国二十城以设东郡，历经了秦两汉，但这东郡的治所呀一直在濮阳。那直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啊、北齐啊、北周啊、隋朝啊，东郡治所这才移至华台城，就来到了现在的河南省华县东。但到隋开皇九年，就公元589年，隋王朝啊把东郡又废除了，是隋文帝废除的。但等到这杨广登基了，哎，这东郡的再次被复制。为什么复制呢？这地方出了个瓦岗寨，要打瓦岗，所以呢自然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桥头堡啊，就恢复了东郡呢。那东郡的长官就是东郡太守，来来回回的也换了几个，换到王轨的时候，正赶上程咬金脱袍让位，李密打五关。李密跟秦琼不是兵分二路打两关吗？秦琼、程咬金、王伯党等人率军去攻打红泥关，李密亲自带队去打宁阳关。宁阳关就在瓦岗东边呢，那打宁阳就得出瓦岗东门，出瓦岗东门往东走一点儿，这里就是东郡呢。那首先得把这桥头堡给他端了，于是李密首先发起对东郡的包围战呢，一下子大军把东郡给围了。李密御驾亲征啊，士气甚高，目标是打宁阳。我还没打宁阳呢，你拦在我面前，我不把你这个钉子拔了，我更待何时？所以是要拔除东郡呢。当时啊，可把这王轨吓坏了。王轨本来这人呢就胆小啊，爬到东郡城墙上这么一瞅，我的娘哎，刀似刀山，剑如剑海呀！哎呦，这得多少人马呀！李密御驾亲征，势在必得呀！我这小小的东郡弹丸之地，能经得起李密大军一冲一过吗？另外，现在我也没援军呢，皇上已经忘却两京，这跑到南边去了。宁阳关现在自顾不暇，在那里应城自守，他哪还有兵来援救于我呀？北边呢就是黎阳汤啊，人家李密靠游打黎阳汤，望他军队源源不断的运粮，人家吃饱喝足啊，一点不愁啊。我这东郡被围，围不两天，东郡内部粮草决断呢，我怎么跟人打呀？这王轨啊一害怕，那手下有些人更害怕呀，给大隋当什么忠臣呢？大隋皇帝自己都不愿要这个国家了，咱为何给他殉国呀？太守大人，不如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咱干脆呀、就投降西魏吧。从这个时候，李密派使者给王轨又送来书信呢，那就给这王轨套近乎呗。我出身辽东李氏，你乃京兆王室，咱都是大贵族啊，原来都一起扶保这弘农杨氏，扶保这个隋天子，我们也愿意做他的臣子。但问题是啊，这个杨广他可不是一个好皇帝呀、

暴虐无亲呢，欺压百姓，你看把天下百姓逼成什么模样呢，到处举起义旗呀，大隋江山不保，像这样天子咱还保他作甚呢，咱得另立明主啊。这李密没说呀我当明主，没这么说，只不过呢咱呢都是门阀士族，咱呢还得把天下权柄把在咱的手里，咱共同再立明君呢。你现在还保着昏君干嘛呢？你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你这不是阻碍历史发展吗？你这不是与天下苍生为敌吗？不如啊暂时你先归降于我，咱们俩呢共同寻找明主，为天下苍生探出一条光明大道啊。那李密有笔杆子祖君宴呢，祖君宴写那文章写多好啊，啪啪啪这么一说，王轨一看，递给身边的将士谋士，你们瞅瞅，如之奈何呀。哎呦，这谋士一看，大人呐，这您还等什么呀，李密西魏王主动向咱们示好啊，向咱们咬橄榄枝了，什么那年代有这个典故吗，就这意思，哎，人家主动的给咱们打招呼了，咱就得顺坡下驴呀，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你好点儿，你还上脸了，回头人家一怒发大军来平，咱们东郡如此一个小弟，那焉能抵得过李密天君呢，不如啊早降啊。这个劝那个也劝，最后王轨也把脚一跺，哎，也值得如此了，我们老王家世代赞英，怎么到我这里成了投降之臣来。旁边谋士乐了，哎呀大人呐，您别说您祖上啊世代赞英，您祖上啊跟您的境遇是一样的，世代投降啊。王伟一听，这是什么话呀，话糙理不糙，就证明啊你们家那可以说是世代都是英杰俊杰，为什么，识时务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嘛。啊，本来你曾祖父在北魏当官，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了，你曾祖父和你祖父又开始在西魏当官，顺应历史吗，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吗。那么后来西魏被北周取代了，你的祖父不又归顺北周了吗，为老宇文家，哎，你们呢，又开始服务了。那么北周后来被大隋给替代了，那么你爹不又成大隋臣子了吗，啊，这不也是归顺吗。那么现在大隋眼瞅着要被西魏给取代，这不你们家归顺过西魏吗，对不对，那你再归顺一遍，那不是理所应当吗。啊，王轨一听，此西魏和彼西魏那能一样吗，那怎么不一样啊，都叫西魏国呗，对不对，哎，都是过来劝降于您，您曾祖父那辈儿就开始当二臣了，到您祖父您爹这里那都是二臣，那您这里那本身就有二臣基因，您呢得继承这个优良传统，这是家风。哎呦我天哪，王轨说你讽刺我，不是讽刺你，还哪句话，话糙理不糙啊，何必对着干呢，你曾祖父你祖父你父亲都能识时务，故此方保京兆王室一门荣华兴旺乃至今日啊。您琢磨琢磨，如果当年您曾祖父说我就当北魏忠臣，我不投降西魏，那咔嚓了就，还有你吗，你爷爷说我是西魏之臣，我不投靠北周，咔嚓了都，还有你吗，你爹说我是北周之臣，我不投靠这大隋，咔嚓了都，还有你吗，那你要说我是这大隋之臣，我不投靠西魏，咔嚓了都，还有你儿子吗，还有你孙子吗，还有你这一枝吗，啊，哎呦，王轨被

手下这谋士这么一说，你别说呀，我家好像有这个基因啊，二臣基因呐、啊！哎，这不叫二臣基因，这叫啊识时务的基因，这叫俊杰基因。嗯、那我就归顺了，要么你打。我说太守大人，您有这个能力能挡住西魏大军吗？您琢磨琢磨，您能打得过李密吗？嗯，您能有那上士图那么厉害吗？上士图虎牢关几天都被攻克了，张须陀厉害不厉害？被打死了，你能比此二公乎？别呼了，别呼了，我也看明白了，我比他们呀呼不起来，我干脆呀、啊，我还是学我曾祖父，学我祖父，学我父亲吧。哎，这就对了，这才是王家好子孙呐、啊！哎呦，别说了。王轨没辙，给李密写了回信，说我呢有意归降，但愿魏王您能够以仁慈为本，不要对东郡百姓进行屠戮，我呢无所谓，您爱杀杀爱剐剐，当然这也是客气话了。李密接到书信，哎呀非常高兴啊！你看出瓦岗第一战居然如此顺利呀、啊，马上写回信进行卫冕。王大人你放心，我们进入东郡之后对百姓秋毫不犯呐、啊。我们西魏军乃义军也，你也放心，只要你归顺于我，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呐、啊。王轨一看开城投降吧，就这么着开城投降了。李密兵不血刃占领东郡呢、啊。占领东郡之后，李密本来呀、啊、哎想显示一下自己大度，再把东郡太守让王轨去担任，但是被李玄英那副军师给拦阻了，说主公魏王不可。嗯，李密说为何不可呢？魏王啊，王轨他有二臣基因呢、啊、好吗？他也知道这句话了，这句怎么讲啊？他祖爷爷他爷爷他爹都是如此，属于墙头草啊，哪边封印往哪倒啊，他也如此。那么今天呢看我军势大，他归降我军了，明天万一有敌军攻来，他一看敌军势大，弄不巧他就得倒向敌军呐、啊。像这种人呐、啊、你可以哎赏赐于他，毕竟人家开城投降了嘛，咱们不能说自我食言呢、啊、咱许给人家的好处咱不给人家，那回头谁还投降呢？但是呢不可掌大权也，也就是说不能够让他再当东郡的一把手了。哎，可以呢给他关节不变，你过去太守的官节还是官节，但官职给他变一变，让他呢降为二把手，让他做通手，别做太守。通手跟太守是一样的，通于太守嘛，对不对？而且您特殊给予他荣耀啊，他可以享受太守级别，跟太守的官节一样，搞特殊可以，但是职能是通手。这样一来呢，又让他管理东郡这个熟悉的地界，又能够限制于他，不至于回头再有敌军过来他把东郡给陷了。另外呢他乃京兆王室啊，本身心高气傲啊，那么主公还得借此压一压他们王室的气焰啊，不然的话哪能真心诚意的服主公啊。如果未来在东郡他干得好，主公啊等平定东边的宁阳关之后，把这一带全平复了，咱再说是不是再给他提职也不为迟晚呢、啊、他现在是个败军降将，即便是给他稍微的降一点，他也没有奈何呀。主公您意下如何呀？

0: 李密一听点点头啊，言之有理。李密心说，是啊，这京兆王室平常老压我们辽东李氏一头啊，啊，老看不起我们了。哼，今天怎么样啊，对我称臣了。既然如此，我就压一压你王氏，就这么办。于是呢，李密见到王轨仍然非常的热情。最后啊，李密告知王轨，王大人呐，按说呢，我应该把东郡太守再给你，让你在这镇守。但是有一点，现在正值军事啊，我正要打宁阳关呢，东郡这个节点非常重要，这直接的会成为我的后方啊。有打黎阳再运粮，就得走东郡呢。那么我们瓦岗西魏国这一套系统，你现在还不太熟悉，故此呢，我是这么考虑的，仍然让你守东郡，但是呢，让您呐屈尊为东郡通守。你放心，关节不变，过去极品，现在还极品，只不过呢，这个职能稍微的好像降低那么一点。我呢，再派一位将军过来作为东郡太守，只是暂时太守，打仗的时候嘛，让他呢疏通一下黎阳到前方战场的这个粮道。那么你呢，主管东郡行政事务，把民心给寡人呢平定了，让老百姓继续搞生产。这样一来呢，你们俩这么一配合，我前方作战就会得力呀。我这么考虑的。等回头呢，这边平定了，寡人再论功行赏，该提拔你官职，提拔你官职。你放心，我李密绝不负功啊，不会辜负你的。你看如何呀？如果你觉得这么安排不行，不妥当，您呐直接提出来，我再考虑。妥当，妥当，妥当。王鬼先说话，那谁让我现在是降将呢？降将了，那人家不杀自己就不错了，能给自己官儿，感恩吧，自己还能说啥呀？要啥自行车呀？还得了，就这么地吧。王鬼心里不舒服，心中骂李密呀，你这么个小心眼啊，你哪有人家当年诸葛丞相那个胸怀呀？七擒孟获之后，还把南中交南蛮王孟获掌管，这才使得南中终不再反。你这么对我呀，哎，你哪能收住我的心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

李密拿下了东郡之后，并没有把东郡的一把手再交还给王轨，而是让王轨呢做了东郡的二把手，哎，叫通手。但其实啊，名为二把手，这王轨觉得呀，哎，三把手都算不上啊。怎么呢？李密就派了两名心腹啊，这两名心腹，一个姓韦，叫韦宝，一个姓邓，叫邓豹啊。这俩人呢，原来是鱼乡之贼呀。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家呢，原来是鱼乡的。这个鱼乡呢，就鱼乡县，那是北周保定元年有绥化县改制的那么一个县。它的治所呢，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鱼乡镇西北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韦宝、邓豹，人家俩人呢，本来是山西人，在当地是聚众为道啊，还真就聚起了不少人。但问题是，这个鱼乡离长安太近了，你在这个地方聚众为道，这长安城啊，觉得哎心慌慌的，它不稳当。离着潼关也近呢，于是大隋朝廷就命潼关帅花刀大将魏文通领兵带队前去剿匪，就把你北边的那一群人呢，给我剿灭了，渡过黄河去。花刀大将魏文通这么一行动，哎呦，把韦宝、邓豹吓坏了，那哪是魏文通的对手啊？当地官府也行动了，帮着魏文通这么一打，把韦宝、邓豹给打零散了。两个人一看这里不能待了，咱们呢干脆往东走。于是呢率领残部就开始往东移了。那你往东移，那东边的大隋那些郡县也打你呀，反正是一边打一边走，一边躲一边跑，跑来跑去，跑去跑来。韦宝、邓豹这么一数，自己手底下呀原来聚众数万人，现在呢就剩下两三千了。哎呀，这是怎么办呢？最后俩人一合计，咱再往东都快到瓦岗了，干脆啊咱投奔瓦岗去吧。啊，对，瓦岗那是个大贼窝子呀，大贼窝子啊，反正是天下义军，当时啊自己也称自己是贼呀。你只要跟着朝廷对着干，那你都是贼呀。咱呢干脆也投大贼窝子去吧，现在瓦岗雄居中原呢，连大隋朝廷都不敢小觑啊，咱干脆啊投奔那里去吧。于是带领贼兵投奔瓦岗了。那当时瓦岗还是程咬金统治时期呢，只要有人来投，真心诚意的，哎，我们呢都双手欢迎啊，就把他这一小波贼军呢给留下来了，进行改编呢，进行训练呢，慢慢的他们就融入了瓦岗军了。这两人呢也成为了瓦岗军的两个小头目了。但是他们呢来自山西，瓦岗军大部分那都是山东、河北、中原这一带的老百姓，那你这个地理太远，跟别的人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些隔阂，有那么一些距离。不过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哎，在这里待着吧，看看呢能不能跟瓦岗军一起打下一个天下，到那时啊我们怎么着那也是开国元勋呢。但这俩人的性格跟山东义军那些首领的性格截然不一样啊，这俩人说白了那就是贼呀。但人瓦岗呢那早就改编了，人家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啊，咱是山东义军，咱是替天行道的好汉，那绝对不能够欺压百姓，绝对不能够烧杀抢掠，有严格的规矩。但这俩人呢贼性不改，到了山上之后呢有几次心里痒痒，还真就带人下山做了几个案子，把人老百姓家东西抢了，拿人东西不给钱。那后来这事儿被秦琼等人给知道了，那还了得呀，进行严厉的处罚呀，把这俩人呢就当众

上则二十，并且把他们作为反面教材，整个瓦岗进行学习，让他们示众，让他们自己说自己哪点错了。哎呦，这俩人呢，迫于无奈呀，不敢不服啊，但觉得颜面扫地呀。哎呀，这俩人呢，心说话，但凡有一线之机，我们呢，我们干脆另投他乡得了，在瓦岗待着干嘛呢？哎，这一点不给面儿啊！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不是山东义军，我们算外不央，所以呢，你秦琼等人呢，故意搞我们的。哎呀，等着吧，啥时候有机会，我们呢不保你，我们再保其他人，要么我们自立为王。这是俩人心里话，但是呢，表面上不敢吐露啊，还得服从，还得认罪，还得到各个营去做自我批评，我们不对，我们呢吸取了教训了，让大家监督我们吧，我们以后啊，一定不会再犯这错误了。还得表面说这话，其实内心并没有改正过来，并没有真正认知到这事儿自己做的不对，反倒认为瓦岗这英雄小题大做，故意难为他们。但是说要投奔他方吧，哎呀，看看周围，瓦岗势力蒸蒸日上啊，其他的也没看见哪个势力能够比过瓦岗。再等等吧，再等等吧，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就等到了李密来了。程咬金禅位，李密当了瓦岗军的首领，改国号为西魏呀。他呢，当了西魏王了。那么咱说了，李密到这里一直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尤其对瓦岗旧部翟让的人也好，贾柳楼的弟兄也好，多多进行打压，进行边缘化。怎么呢？觉得这些人呢，从本质上跟自己未必是一心，或者说呢，有很多的时候自己觉得调配他们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啊，心里总是有那一块负担，万一他们在底下结党回头对付我，那怎么办呢？哪个统治者都害怕有人结党啊，啊，结成一个一个小团体那就不行了。所以李密呢就采取了两条策略，两手抓，一手边缘化瓦岗旧将，另外一手呢极力营造自己的心腹啊，我得把自己这一团儿做得大起来，做得硬起来，这样慢慢的就会替代瓦岗旧势力啊。所以李密没少拉拢人呐，咱前文书说过好多次啊。那么拉拢谁呢？李密会观察呀，我观察原来的瓦岗旧部排挤谁，谁在瓦岗不得烟抽，谁在瓦岗有委屈，哎，我就拉拢这些人。怎么的？这些人好拉拢啊，他对瓦岗旧部也有怨言呢，被我拉拢了，依靠我这个大树，他得当我的剪子，当我的狗，然后呢去帮着我剪出瓦岗旧部啊。所以李密也盯着全是跟翟让啊跟贾柳楼弟兄啊不太对付的那些人，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收为自己心腹，为自己所用，为保邓豹不就如此吗？李密一瞅这俩人呢，哎，一直在那里低头耷拉脑袋，看这意思呀，这两年没少在瓦岗挨熊啊。行啊，那我就把你们拉到我身边当我的心腹。于是李密就接近这两人呢，哎呦，这两人那能不受宠若惊吗？西魏王韦子往去能够礼贤下士到我们这个层级，哎呀，我们真是三生有幸啊。哎，我看二位英雄盖世啊，你们身上这种草莽英雄气概乃是我李密非常欣赏的呀。啊，人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程咬金做瓦岗之主，我不知道他的政策是啥，我也不想知道，但从今往后我李密成瓦岗之主了，咱呢就得把原来政策变一变。哎，我就想呢提拔一下
原来在基层的，在底层的没被发现的英雄，比如二位，不知二位愿不愿意福保我李玄岁呢？哎呦，这俩人一听啊，都感动哭了，跪倒在地向李密磕头啊，我们感念魏王对我们的知遇之恩呢、啊，感不孝死力呀、啊！哎，接触几次之后，李密觉得呀，把他们收为自己心腹了，于是把他们的官职啊一点一点往上提拔。这俩人呢，还真就努力，还真就为李密啊干了好几次事儿，李密也非常满意。逐渐的，李密就认为这俩人呢，确实已然成为自己心腹了，可以啊慢慢的放权给他们了。那么当打宁阳关的时候，这李密啊全部带的是自己心腹啊，当时就想让自己人在疆场立功，那么回来呢按功升级，这样就慢慢的哎能够盖住原来瓦岗旧部了。那么原来的贾柳楼弟兄呢，他让王伯党跟着前去，想让王伯党夺下红泥关，让王伯党建立首功。那王伯党铁哥们儿啊，这样无论是东线作战南线作战，那功劳全在自己手里啊，自己人呢就会慢慢慢慢成长起来。这李密当时啊亲征宁阳关他的想法，所以带着韦宝邓豹呢，那么这下夺下东郡了，就让韦宝邓豹干脆啊你们留下来给我守东郡吧，东郡太守我不能够再给王轨了，我打算呢、啊、让韦宝你当着太守，你看如何呀？哎呦，韦宝啊跪倒在地呀、啊、给这李密差点把脑袋给磕破了呀，向李密发誓啊，臣一定为我主守好东郡。这一下提成一太守了，那还了得呀。嗯，李密说让邓豹啊给你当郡丞吧，辅佐于你，但是呢这王轨我也不好把人家一撸到地呀 啊毕竟人家是开关县城的嘛，也得给后面的人打一个样啊，你不给人官职，那再往前走打到哪个郡打到哪个县，那人家一看没好处，没好处我们投降干嘛呀，坚持到底，我们呢就在这里应承坚守，那又何必呢？哎，咱让王轨啊也给后面人打个样，只要投降者我们呢都会重用的，所以呢让王轨作为通守，你们三人守着一东郡啊。王轨对东郡地理人情非常熟啊，平常这些名士啊你们多给王轨放手让他去做就行了，你们呢只需要把住东郡的兵权，等于呢王轨在你们监督之下对东郡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呢我相信你们三人配合一定会把东郡呢管理好的啊。对王轨呢你们要监督，但是呢咱们这个心胸要开阔一些，还得放手让人家去干，你们呢过去没有管理一个地方的经验，哎，借此机会啊你们也多学习学习，知道吗？你们三人呢啊要共同合作，可不能够互相拆台啊。韦宝，寡人让你做太守，让你去监督王轨，可不是让你去打压王轨，这个苦心希望你能够明白。明白明白，请陛下放心，我们呢一定跟王轨一起啊，把这东郡管理好了，该学习的我们学习，该监督的我们也监督王轨，一旦他有什么异动我们会向陛下您禀报，如果人家呢踏踏实实的为咱们西魏做贡献，那何必难为人家呢？哎，对了，这就对了啊，让你们锻炼几年，有了治理地方经验了，寡人呢必定还会重用尔等。多谢陛下。说的挺好的。等李密带领大军离开东郡去打宁阳关了，把东郡真正的放手给韦宝邓豹了，那没多久韦宝邓豹跟着王轨
就产生矛盾了。为什么产生矛盾呢？韦宝说得好，哎，对李密的良苦用心理解的也好，其实啊，全在嘴上啊，心里头根本就没理解。他现在呢，一招全在手了，我当太守了，我啊，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贼，哎，现在呀，真正当官了，管一地方了，哎呦，太守老爷了，这还了得呀？我得好好的过过官瘾。他在这里啊，作威作福起来了。这个王轨，咱说了，出身京兆王室啊，大家族大门阀呀，人家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啊？贵族教育啊。这韦宝、邓豹呢，这俩人就是草根儿啊，又是草根的贼，贼性不改呀。那王轨这么一个大贵族，能看得起韦宝、邓豹吗？那韦宝、邓豹一看，呀，你在这里啊，名义上你是二把手，其实啊，你三把手，怎么的？你什么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看你的眼里怎么对我们还有鄙夷之色呢？啊，你认为你贵族出身，看不起我们泥腿子？好，嘿，我让你看不起，我给你这小鞋穿穿，你就能看得起了。所以这韦宝啊，一招拳在手，就开始动用这个权力了，老是给王轨穿小鞋。这王轨没办法呀，谁让自己职位在人家之下呢？哎呀，这王轨啊，撇着嘴呀，心说要知道这个事儿啊，我还不如不投降李密呢。啊，哪怕我跑啊，我何必在这受这个气呀？今天一个小鞋，明天一个小鞋，动不动找王轨一些麻烦。把王轨拎过来这顿臭骂，他们是当贼的呀，他们哪当过这行政领导啊，他不知道领导的艺术啊。那辱骂的话一点不给王轨留情面呢。王轨出身大家族，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粗言蔽语，哎呦，被人家这么辱骂，自己也不是说干的呀一点不行，就觉得自己呀太伤自尊了，太不给自己面子了。所以双方这个矛盾呢是越来越尖锐，这个嫌隙是越来越大呀。其实啊，韦宝、邓豹在这东郡一年多的时间，他跟李密的关系啊也越来越远。那位说不是李密的心腹吗？李密啊想拿他们当心腹，但他们呢可没有完全的拿李密当主公啊。这俩人对李密啊还有意见呢，这俩人心说话，这程咬金神经病啊啊！本来自己把着大权呢，为何禅让给这么一个李密呢？李密他有什么功劳啊？他突然间成为瓦岗之主了。哎呀，你看我们呢，人微言轻啊啊，那就跟玩物似的，人家上面的愿意谁当头谁当头，我们呢被人家扒拉来扒拉去，甭管谁当头，我们都是小兵啊。哎呀，这跟原来我们自己当山大王那天壤之别呀。甭管我们手下多少人，但是我们说了算呢，天是王大，我是王二啊。现在倒好，嘿，成寄人篱下的野孩子了。哎呀，你看李密啊，辽东李氏你有啥呀？他们心里头啊还是有这么一些阶级等级的这么一个矛盾，就天生的仇恨这些贵族。虽然后来李密呀、对他们挺好的，有心呢把他们收为心腹，那对他们来说呢也只是啊暂时依附，并没有从心里头把李密作为自己未来的唯一的主公，还是一种投机的心理，我先干着，万一未来再有什么好机会，那我们不管那个，谁给我们好处，我们呢就会投奔谁。尤其李密突然间把翟让给杀了，就这一点对韦宝、邓豹影响颇深呢。李密杀翟让其实给瓦岗内部啊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李密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认知到啊，他知道肯定有影响，但李密觉得呀，凭借着自己的才能

0: 我能够啊把这些影响迅速的消灭掉。其他不懂啊，这种影响是人内心的裂痕呐、啊，这个内心裂痕是很难消灭的。你看，对着韦宝、邓豹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哎呀，这哥俩暗地一合计，这个李密够狠的呀啊！翟让，翟让，你别说，对我们俩还挺好的。为什么？翟让也出身为贼呀，啊，对我们俩呢，从来没有看不起，有的时候还请我们喝酒呢。没想到这么一个元老，李密说杀就杀呀，这是不是叫卸磨杀驴呀？那么咱们在李密这里跟李密干，李密说得好，有心把咱们呢，当成心腹，那是不是未来哪一点得罪他了，李密也会把咱们跟翟让似的给杀掉吧？妥不了啊！就这些大家族人呐、啊，那心才狠呢、啊，手才黑呢，哪有半点情分可讲啊？要照这意思呀，咱还不如通那边呢。通哪边啊？原来呀，在此期间，李唐那方早就派人前来游说韦宝、邓豹了。李世民呢，派人过来了，干嘛呢？见韦宝、邓豹，极力拉拢，为自己的政权呢，在这边安排一个钉子，埋下一枚棋子。因为李世民呢，知道东郡的重要性，又知道守东郡的乃韦宝、邓豹，你别忘了，韦宝、邓豹乃榆乡人呢，是山西人呢，老家在山西呀。我能不能说动他们暗地帮助我呢？所以李世民呢，人家就下了力了，就找到了韦宝、邓豹当年的好友啊。那有那一些人呢，没随韦宝、邓豹走啊，找到当年好友了，让他们呢潜入东郡。说服韦宝、邓豹啊，哪怕呢不把他们现在说反喽，也让他们心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小梅刚分到气象局，只见气象局啊经常这样发布天气预报。
4: 明天是多雨天气，其可能性为8:3。
3: 小梅不解地问科长，这比例是怎么确定的？科长回答，
5: 我们这个局呀，有10名工作人员，如果呢进行投票表决，8人赞成是雨天，而3人反对的时候，就得出天气预报的可能性为8:3。
6: 一位诗人向一位贵妇人问道，
7: 哦，夫人，前两天我又出了本诗集，我记得我给您也寄去了一本，您收到了吗？
8: 哦，我收到了，先生，你写的真是好极了，我非常喜欢它，不过我忘记我把它放在哪儿了。
6: 正在诗人和这位贵妇人谈话的时候，这位贵妇人的小儿子突然从厨房跑了出来，他对着自己的妈妈大声喊道，
7: 哦，妈妈，您忘了我记得您昨天把那本新寄来的诗集放在厨房了，后来又把它垫桌子腿了。

0: 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0: 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问一位同学：
1: 嘿，小江，你站起来回答老师一个问题。
2: 好的，老师。
1: 你知道人的皮肤有什么作用吗？
2: 我知道，老师，人的皮肤作用可大了。如果没有皮肤的话，别人一看到你就会感到恶心。

0: 王主任把李秘书叫进办公室，对他说：
1: 我要直言不讳地批评你，你不会介意吧？
2: 能得到领导的指正，对我是更大的鞭策呀。
1: 我到任以后，有很多人向我反映，你过去在领导面前专门会讲好听的话，那可不好啊。老实说，我最讨厌这种庸俗的作风。
2: 您的意见很中肯呢。那是因为那些领导他喜欢恭维呀，喜欢听好听的，我不得已啊才投其所好啊，哪有像您这样不爱吹不爱拍的好领导啊。
1: 是吗？
2: 当然了，我参加工作都20年了，当秘书也不是1年2年了，像您这样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领导艺术高明的领导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呀。
1: 照你看来，我在各方面要比其他领导都强喽。
2: 那还用说吗？
1: 好好好，今天就谈这些吧。

0: 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的时候，来到了郊外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中午，两个人去一家野味餐厅吃饭，新郎要了一盘蘑菇和一盘青菜。一开始，新郎并没有吃，直到两盘菜被新娘吃的只剩一半的时候，新娘突然很高兴地对新郎说：
1: 哦，亲爱的金兰耳朵，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竟然这么让着我。
2: 听了新娘的话，新郎站起来，先是笑了笑，然后对他的新婚太太说道：
3: 哦，不，小宝贝儿，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一开始并没有吃那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不敢确定那些蘑菇是不是有毒。不过照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放心的吃了。
4: 说老兵小兵啊，大兵在丛林探险，结果全被吃人部落抓来了，那么衰呢？可部落酋长说，
5: 我今天的心情非常 happy， 因为我打电子游戏又过了两关。我不吃你们了，但是你们得挨100个板子，但在板子前你们可以有一个实现愿望。
4: 说先挨板子是老兵，他说了，挨板子前呢，先给我票上垫一个坐垫。说垫上之后呢，这板子噼里啪啦就打下来了。说先前70板啊臭啊，70板之后呢，坐垫被打烂了，然后就板板见血。打完了，老兵捂着票走了。大兵一看说：“不行，这么的吧，我的愿望就是给我10个床垫子，1、2、3，100个打完了。”大兵起来拍票说：“没事，没事。”然后张着臭嘴对自个儿的模仿能力和再创造能力吹嘘一番，然后坐在一边看小兵的好戏。小兵慢慢趴下，悠哉悠哉地说，
5: 来，食人部落的各位师傅，你们辛苦了，把大兵给我垫上。
4: 小兵，你这是干啥了你啊？
2: 在大学生宿舍里，一位非常懒惰的同学把一大堆脏衣服泡在水房里长达1个月之久。楼长看到了这种情况后，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同学说道：
6: 哦，汤姆同学，像你这样衣服泡久了它是会腐烂的。
7: 报告楼长，我这么泡衣服绝对不会把它泡烂的。
6: 哦，为什么呢汤姆同学，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7: 是完全可能的楼长，因为我每天都换水。

0: 董事长办公室内的秘书莎莎有个极坏的习惯，总是将办公室的谈话内容讲给别人听。董事长极为恼火，便召见莎莎说：
1: 你只管尽心尽力地干好你的活啊，而对这里的一切谈话都要像聋子一样一句不听，不然的话我就解雇你。
0: 董事长一眼又看到了另一个秘书，心想这番话对他也有教育作用，于是转身问
1: 王林，刚才对莎莎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2: 一个字也没听见，我保证。

0: 在一堂语文课上，老师为同学们讲述了破釜沉舟的故事，然后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各位同学们，现在谁能够再举出一个生活当中有关破釜沉舟的例子呢？
0: 听到老师的提问，一个学生迅速站了起来，响亮地回答道：
2: 报告老师，我

0: 春节就要到了，行政科李科长安排食堂做一批腊猪头发给职工。食堂管理员老崔把猪耳朵割下来切成丝儿，把猪脸上的肉切成片儿，决定把它们掺和到一块儿。谁知他刚要掺的时候，李科长正巧看见，三步并作两步的跑过来说：“
1: 哎哎哎，别掺了，别掺了，我只要耳朵，不要脸。”

0: 科勒先生出去旅行，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却坐在了二等车厢里。列车员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票之后，对他很不客气地说道：
1: 嘿，我说这位先生，您知道吗？这里是二等车厢。
0: 听了列车员的话，科勒先生很有礼貌地回过头，慢条斯理地对列车员说道：
2: 哦，列车员先生，多谢您的提醒，我已经注意到了，这里确实是二等车厢，不过这没什么，我看这里也挺干净的。

0: 某厂购进一批空调，在安装中发现备件的实物与清单不符，于是厂长要秘书写信寄往厂家询问原因。
1: 哎呀，这信呢已经寄出去五六天了吧？啊，怎么还不见回音呢？
2: 也是，咱单位的采购员也不知道忙啥呢，邮票总买不回来。
1: 什么？这信还没寄出去？
2: 就等邮票嘛。
1: 哎呀，那你不会自己去买一张吗？
2: 我去了几家邮局了，邮员都说一张八毛钱的邮票不好开发票的。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新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取得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夷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

0: 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

0: 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2: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3: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4: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6: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7: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8: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 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1: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1: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9: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2: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0: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2: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9: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 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4: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0: 钱。
1: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 I think she is doing a very good job.
3: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4: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6: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5: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7: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8: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9: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0: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1: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3: Participating，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3: Achieve a goal together。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8: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7: 旅客王姿月：
19: 你上了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

0: 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0: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5: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4: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 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端午迎来客流小高峰，多部门开展燃气安全实战演练，筑牢端午安全防线。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 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

0: 牧民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临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释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医美区住建局、医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文明。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

0: 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伊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伊春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5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铁力市、大径山县、南岔县、伊美区、金林区、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汤旺县、嘉阴县将有雷雨大风天气，阵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短时强降水、防雷电、防冰雹准备；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纳加阔特是尼泊尔靠近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村庄，被称为喜马拉雅山的观景台。在这里，你会看到喜马拉雅山就像一条玉带横挂在空中。如果能见度高，还能看到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马峰。我是林都博物馆馆长于江，在参加第二届非国有博物馆国际论坛期间，来到尼泊尔考察学习。当他站在纳加阔特观景台上，看到喜马拉雅山把人间最美的风景尽收眼底的时候，心潮澎湃，仿佛拾到一粒希望的种子，激发起昂扬的斗志，于是便写下了这首《相聚纳加阔特》歌词。我是作曲家张世娟，又为歌词谱曲。下面就请听许志刚演唱的这首《相聚纳加阔特》。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0: 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请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可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7: 您好，您的快递。
1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

0: 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这是在干什么？谁知道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出现了回归繁体字的小潮流，偏偏又回得错讹百出。比如出的书叫什么大戏，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偏要写成塔什干。我还在一家食品店看到过风干牛肉的软包装牛肉，吓了一跳，风怎么把牛肉给干了或干了的呢？还有一个山区景点，赫然写着神仙谷三个字，是神仙吃的谷粮，干饭还是稀粥？这里先要说，有一类半简体半圆字，是把早先的几个字合并成一个，例如干。这不是创新或新确认的简体字，而是天干，也就是甲乙丙丁等等，和地支，也就是子丑寅卯等中的圆字。塔什干，一名压根用的就是天干地支中的干字，现在莫名其妙地干了起来，不通以及。老年间还有一个当作干燥讲的干字，决定简并成干字了。干燥现作干燥，但干字同时还有另外的读音与含义，就是与坤字连用时读乾，作为代表天与男性的一种卦象讲，例如乾坤就是天地或男女，这个钱一直坚持不变。一些稀里糊涂的朋友把干字一律还原成干字，天干变天干，风干变风干，干干干一起干，这样干下去可怎么得了？从前戏当市讲，像广东口音，戏则主要当系统的系列讲，再加一个系，也是三字合一成为系。而哲学系、中文系、文学大系、图书大系作为原字，不存在简化与恢复繁体的问题，变成系不是胡闹吗？古简化成古，对于古来说，古是简化字，但山谷、太谷县原字用的就是谷，他们是不能鼓起来的。总之，您要是喜欢用繁体字，起码得学学繁体字，不然繁出奇葩来，读者脸红。极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人的这类大俗话相当高明。文无第一是由于文章、文学作品缺少可比性，李白第一还是杜甫第一，托尔斯泰第一还是巴尔扎克第一，只有傻子才去企图弄出个说法来。武无第二更是大实话，过去争武状元是要互相搏斗的，弄个第二弄不好会死在第一名刀下，你还二打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我常常在阅读中产生极致感、到顶感、匍匐感，比如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聚，阔大空明，于无情处嫩多情，于珠泪中生暖烟，于日月中感亲近，于寂寞中得绝美，于形而下中处终极。对于我来说，这是语言的极致，文学的极致，世界与内心的极致，这是诗人的创造，这更是诗人的神性。也许它是诗人的祷告。崔颢的《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当然非常有名，我独欣赏其景联。晴川历历，俯视清溪切近，长江黄河就是这样雕刻在唐代诗人的心上，

心疼啊。汉阳之树，大地上的植被，大地上的晴川阁汉阳树，永远伫立在生长在我们的心里。芳草萋萋，醉其芳香，莲其茂密，鹦鹉的鲜艳灵动，沙洲的形状与流水的波纹，打动了每个读者的心。去读俄罗斯小说，常常感觉到他们对俄罗斯大地的清新与忧思。我有时候叹息，我们的文学作品似乎还可以有更多一点中华大地神州盛景的刻骨铭心的描绘。我说的是晴川历历，芳草萋萋这八个字，使我刻骨铭心，使我热泪长流。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喜欢的说法。我有一些特别受感动的说法，例如无恙。史记《范追蔡泽列传》中，虚假见到在魏国饱受冤屈凌辱迫害，现在又佯作落魄的范追时，惊道：“范叔故无恙乎？”后来还忘却前嫌，同情他饥寒交迫，送他一件提绸面的长袍，及京剧《赠提袍》的故事。其中对于范追隐忍、细密、阴狠的性格描写令人难忘，但我最最不能忘的是“范叔故无恙乎”这六个字。我始终认为这六个字是全部故事、整出戏的灵魂。未动声色，贵在平常，嘀嘀悠悠，恩怨情仇，谋略机关与血腥争斗中，忽出现平常心、日常语，一字千金，一字百好。《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曹操大败，在华容道口见到关羽，他也只是靠一句“将军别来无恙乎”，构成了千古流传的佳话故事。这句话是很难翻译的，如曹操见到关羽问一句 Are you okay so far? 估计关羽手起刀落取了曹操首级，或者将曹操复将起来交给诸葛丞相发落了。还有一句话叫做仰天长叹，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中常常写到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如何如何仰天长叹，四个字形神兼备，令读者也长叹。但是我要说一句，我此生虽然道路并不平坦，还真没有仰天长叹过。我缺少仰天长叹的气质，倒是有到哪儿说哪儿的，不以为意与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的兴头。出自民间谚语的“涓滴之恩，涌泉相报”八个字，足以让我哭出声来。我的体会是，人需要有逆境的经验，正是在逆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反省自己的弱点，同时恰是在逆境中发现自己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不妨考验一下的选择与明智，一生真为总得知。而且恰恰是在逆境中，不要忘记施有人民的帮助关心，开导恩惠，感恩的感觉是多么甘美、高尚而且强大。另一种话的奇葩，读者们不知听过这样一个广告没有，是宣扬一个突飞猛进的先进地区的，说那里如何文明，一上来先讲文明是心中的积淀，是心里的梦想，是心头的蓝图，大意如此。受众听了几句就晕菜了，不是博士前硕士后，您还真绕在那里了。我读过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培凯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一家电视台组织的选美活动的广告词，美是一种责任，他吓了一跳。其实这个话我觉得是对的，在全面小康的时代，大家注意一下仪表，注意一下形象，为社会增加一点讲美求美、维护真善美的氛围，不妨说也是责任，但总是突兀了一点。说讲究化妆、美容、衣着、形象的朋友，原来是从尽职尽责出发的，恐怕不无牵强。郑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他的一位台湾诗人朋友，说是不再想写现代诗了，因为发现许多商业广告词比某些现代诗还更现代派。据说被评为最佳广告文字的是一家美容院的广告，请不要与从本院出门的女性调情，因为她可能就是你的外祖母。广告词有些俏皮和想象力，夸张的不可信，未必能收到招揽顾客的商业效果。过犹不及，巧言令色，鲜衣人，这起码是中华文化的传统，不该忘记。改革开放我们学到了好多新词，但也有些东西实在不怎么样，

明星叫成天王，影帝影后，幽默叫做段子，喜剧叫做搞笑，作品还有什么泪点、卖点、笑点，不但有作秀，而且有秀悲情、秀深沉、秀高雅、秀善良，还有什么夸张至死、娱乐到死、消费痛苦、消费民粹，这样下去只能仰天长叹喽。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掂量一下这个霸字，早就知道霸是个不好的字眼。孔孟圣人提倡文化立国的王道，指责仗势欺人的霸道。人民革命中，地主恶霸说的是黄世仁。至于迫害吴琼花，样板化以后更名为吴清华的恶霸干脆名南霸天。搞土改的时候，我们党在农村常常要搞减租反霸。北京一解放就枪毙了天桥一带的恶霸。外交斗争中，我们一直打着反对霸权主义的大旗。毛主席晚年也反复宣示了不称霸的国策。称王称霸压根儿就是人民公敌的另一种叫法。这两年霸字突然变香了，似乎是功课好的孩子叫做学霸，戏唱的好的叫戏霸，甚至用霸字称颂我们的国我们的军的文字也出现在媒体上了。写作同行人员中倒还没有啥人敢称文霸。文人们虽多狂卷，但是他们对霸字的负面含义体会得深，他们摆脱不了闻霸而怒而恶心，至少是而怕的条件反射。我于是查词源，发现古代霸确有正面及超胜于人的含义，而且正是刘勰有文采必霸之说。霸的另一含义是指诸侯之长，但在祖词中霸道是王道的对立面，并作形式蛮横解，出处是《红楼梦》。我又查了辞海，霸字视为势力最强、居于首领地位的诸侯，视为依仗权势横行的人或势力，还有强横占据。从两种权威的辞书中可以看出，时代的演化使霸字恶名化。霸字的恶名化应该与社会革命、阶级斗争的思潮有关。我还想补充，如果说现在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强调竞争中取胜，不能一味的亲爱温柔，也还可以强而不霸。真正有文化自信的强是不会多么霸的。至于学功课、考试、唱歌、跳舞、科研，更不必霸。李白与李贺的狂卷。李白朝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张居，问以经济策，忙如坠烟雾。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中有一首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

0: 文章何处哭秋风。看来唐朝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早在汉代董仲舒已经提出了独尊儒术主张，而且被汉武帝采纳，李白李贺仍是发出了狂卷之音。李白直接点出鲁叟来，只差点孔子的名。李贺的牛气不善，他自诩汉奸，写什么自言汉奸当飞去，最终却是天荒地老无人识。这二位李诗人预警了某些读书人死抠章句脱离实际，胸无良策雕虫致死的可憎学风与可悲命运。反过来说，像王守仁曾国藩那样书气丰盈地气坚实立德立言立功都有两下子的人士，也就受到历史的注意。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得天独厚，地域独秀，打遍周遭无敌手。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即使战胜了中央政权入主中原，也只能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被融合同化，优越性也带来了危险。汉字信息量大，形声意逻辑一照俱全，不停地抠吃一个个字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就能耗费你的极大精神力量时间，最后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是常有的。长期不接受认真的挑战，没有也不需要有认真的突破变革发展，再好的文化也会出现老套子口头禅僵化降纲化乃至言行不一空话废话连篇的现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鞋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皖举行。事关高考志愿填报，教育部阳光志愿系统改版升级。两部门派出工作组赴青海海西州镇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中英文版出版发行。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据介绍，本次活动坚持务实简约原则，通过情景展现、互动体验、咨询答疑、装备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普及安全知识，让公众识风险、能避险、除隐患、保安全。活动期间，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该科普库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广泛汇聚各类优质应急科普产品，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应急管理部负责人表示，要持续筑牢安全生产人民防线，深入推动安全宣传五禁，突出案例警示教育，让群众掌握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用足用好企业职工内部报告和群众举报渠道，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构建群防群治安全治理格局。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6号从教育部获悉，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据悉，此次改版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系统提供31省区市本专业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及时回答考生提问，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及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号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9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加强调度指导，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据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新华社消息，由新华通讯社主管、新华出版社主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25中英文版》近日出版，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中国年鉴2025中文版忠实记录了2024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大势要势，设有国家机构、国防、外交、经济总类、国资国企等36个部类，24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包括国情概要、中国政党制度、国家机构、今日中国、年度特辑、新闻图片、大事记和附录、索引等，100余万字，收录100多幅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为更好响应海内外读者的使用反馈与阅读需求，中国年鉴2025英文版进行了轻量化改版。 中国年鉴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家年鉴，自1981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版45期，其内容详实，资料完整，数据权威，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海内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据悉，中国年鉴2024中英文版已被近百所海内外知名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获得积极反响。新华社消息，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各位获奖人长期关注中国发展，深入钻研中华文化，创作、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向国际社会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中国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为增进文明共识、推动文明繁荣、促进民心相通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6号晚在官网发布通报称，作为对加拿大对俄制裁措施的回应，俄方禁止103名加拿大籍人员入境。俄外交部表示，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损害俄方权利和利益，破坏两国关系。俄方一贯尊重加拿大人民，但反对加政府当前的敌对立场。根据俄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禁止入境的包括多名加拿大议员、加拿大前驻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等人员。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报道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话说，针对银行、运输和保险等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据报道，一艘载有原油的伊朗超级油轮当天离开伊朗恰巴哈尔港，穿过美国先前实施封锁的区域后驶离阿曼湾，该油轮没有关闭定位追踪器。津巴布韦官方16号证实，该国马斯温哥省当天上午发生一起货运火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已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警方说，当地时间8点43分左右，一辆大客车在行驶至一处铁路平交道口时与货运火车相撞，死者中包括两名未成年人，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正对事故原因展开深入调查。事故原因系大客车司机未能按照规定在平交道口前停车。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6: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3: 北京时间，
2: 感谢大家的陪伴，
3: 点
2: 我们明天再见。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进入汛期，黑龙江省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准管护，保障农业生产平稳度汛。
0: 黑龙江推动生物经济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让实验室里的金种子长成黑土地上的产业林。
1: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对如何应对雨情、汛情、安全避险作出提示。
0: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全省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与安全保障，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听取我省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

0: 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抓好统筹协调，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加强监督考核，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科技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以全局眼光战略思维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要高质量编制实施教育科技人才十五五专项规划，优化调整高校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要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出台的人才振兴创新发展等政策措施，强化科教协同育人，完善评价激励机制，引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高技能人才。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施科教振兴计划，加快建设创新龙江，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明显，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全省上下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推进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加快哈大旗自主创新示范区、佳木斯农高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建好用好创新创业生态圈，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促进创新成果就地转化，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全省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农田洪涝风险持续加大，全省各地将防汛工作深度融入下管全过程，通过大田深松、沟渠清淤、设施升级等精细化举措，全面提升耕地蓄涝排涝能力，保障农作物平稳度汛。
0: 眼下全省各地正严格落实分级预警响应机制，农业、气象、水利等部门常态化联动，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包片指导，将防汛措施融入夏季田间管理全过程。在北大荒集团291农场，两台大马力深松机正在玉米田间进行中耕作业，深度稳定保持在30厘米以上，这样能够打破犁底层，为土地疏经活络，有效抵御极端天气。
2: 就增加了好多孔隙，这些孔隙呢就跟海绵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实验，就是说深松以后一晌地能够增加400方水的蓄积量，下30多毫米的中大雨啥问题都没有，在地表不会形成径流。
0: 土地中耕深松一举多得，不仅给土地打开了排水通道，还能放寒提升地温，让苗更壮实，后期作物扎根更深，避免倒伏。农场还对田间排水设施升级改造，以便在汛期发生后快速消除影响。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第一线嫩江，700多万亩大豆植株叶片浓绿，出苗整齐。今年春天刚刚竣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让农民有了应对汛情的足够底气。
3: 以前雨大的时候吧，地那个里边存水就被淹住了。现在高标准农田修出来，路基高了，大雨小雨我们这都淹不着了。
0: 嫩江市还通过智慧农业系统的软件提升，进一步筑牢农田汛情防线。
4: 以往都得是走到田间地头去进行勘察，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利用摄像头无人机设备就可以完成这些传统的踏查的工作，效率照传统的巡田提升了20到30倍。
0: 在沃肯河化南县严家镇大吴家村段的堤坝上，村民们正挥动铁锹加紧备土装袋，装沙、搬运、码放，一个个沙袋整齐堆叠在堤坝薄弱点位旁，随时准备加固堤防。这里位于沃肯河北岸，如果持续大量降雨，近5000亩大田作物有水淹风险。
5: 我们是用沙石袋呢进行一个加高加固40公分，今天晚上就可以完工。同时呢，我们也储备了3000方的沙石料和4台钩机，24小时进行待命。那如果一旦出现险情呢，2个小时之内呢将堤坝呢加高1.2米，实现呢防汛保田。
6: 17号下午，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二期委员讲堂，省政。

0: 协主席蓝绍敏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出席，秘书长徐立任主持。省政协常委、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俊元受邀做 AI 加健康的龙江机遇与挑战专题讲座。本期讲堂是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集体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为省政协2026年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开展协商议政进行的预热导学、思想动员和智力储备。讲堂将进一步引导和激励省政协委员、省政协机关干部顺应数字智能发展趋势，紧扣全省振兴发展大局，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堵点难点深入调研，围绕产业培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场景落地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龙江做大智能经济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贡献政协智慧与力量。讲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行，省政协委员和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共400余人参加。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8日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1、32、3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第31批58件，其中两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3件，阶段性办结25件，第32批48件，其中两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8件，阶段性办结20件，第33批15件，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4件。
1: 实验室里的金种子怎样才能在黑土地上长成产业林，这是黑龙江发展生物经济的必答题。如今从高校院所的前沿突破到生产线的规模化落地，再到资本与市场的双向奔赴，一条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转化链路正在打通。
2: 这个月，东北林业大学生命科学院传来好消息，一种珍贵的抗癌成分白化脂酸菌株已经能在实验室实现稳定繁殖。过去，这种成分只能从树龄20年以上的白桦皮中提取，产量极为有限。如今，把菌株作为种子，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3: 目前呢，我们在5升的发酵罐里头的产量已达到了2克每升，也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2: 三年攻关，从零起步到国际最高产量，这背后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一站式平台支撑。设备不用外借，研发流程不出大楼，周期大幅压缩。眼下团队正积极对接省内生物企业，
4: 利用他们发酵罐的生产优势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尽快推动我们白桦脂酸这个活性成分从实验室走向中试和规模化的生产。
2: 哈尔滨理工大学的技术也在加速走出实验室。一周前，刘鑫教授团队的路演刚结束，就被创投公司堵在了门口。他们相中的是一项变废为宝的技术，用农业废料发酵合成纳米纤维素，做成高端面膜，日产量数万片，远销全国，做成伤口敷料，防感染促愈合，还能用于新能源电池隔膜，直击产业痛点。
5: 目前呢，我们正在和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去攻关这个新能源电池的这个隔膜，我相信有了资本的助力，一定能快速放大我们技术的落地速度和规模。
2: 企业出题，高校答卷。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花青素含量极高，但过去只能做果汁果干，好东西没卖出好价钱，当地企业想转型做保健品，却卡在研发能力上。哈尔滨商业大学接单后，从配方优化到中试验证，全部围绕生产线设计。企业拿到的不是一纸报告，而是一套能直接投产的完整方案。上个月，首批蓝莓花青素提取物完成制备，今年年底前将完成中试。曾经按斤卖的粗原料，将变成按粒卖的高附加值产品。
6: 通过差异化的定制服务，既能够实实在在帮企业攻克生产研发难题，同时也可以帮企业压缩相关的生产成本，我们也能够把实验室当中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2: 源头创新、资本加速，再到市场牵引，以。

0: 批又一批的高精尖科研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牡丹江医科大学研发的精准靶向药物，如同给抗癌药穿上智能导航衣，精准锁定肿瘤细胞。东北农业大学将黑木耳菌糠变废为宝，零下35度也能发酵成有机肥，40到60天还田，为农民省下化肥钱。哈尔滨医科大学利用寒地山楂有机人参提取有效成分，让道地药材从卖原料变成卖产品。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壮大生物经济千亿级产业集群，推进前沿生物科技产业创新。当尖端技术不再是论文里的符号，而是车间里的产品、市场上的商品，龙江生物经济正于黑土之上拔节生长。
1: 又是一年年终大促，今年绿色低碳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新选择。在家电、汽车等领域，节能环保产品领跑销量，借着各项促消费补贴政策，绿色风潮正在燃动市场。
2: 在哈尔滨的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家电被集中摆放在门店的核心展区，商场内各个品牌中低能耗家电占

0: 另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家电被集中摆放在门店的核心展区，商场内各个品牌中低能耗家电占比。另一家大型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家电被集中摆放在门店的核心展区，商场内各个品牌中低能耗家电占比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1: 我们享受到25000的这个优惠，既经济同时还能为环保做贡献。
0: 鹤岗市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1: 我们享受到25000的这个优惠，既经济同时还能为环保做贡献。
0: 鹤岗市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其中汽车类券优惠力度最大，带动新能源车型销量今年同比增长10%。佳木斯在原油补券，其中汽车类券优惠力度最大，带动新能源车型销量今年同比增长10%。佳木斯在原油补贴政策基础上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可以再享受最高5000元的减免优惠。接下来，黑龙江省还将聚焦补贴政策基础上持续发力，新能源汽车可以再享受最高5000元的减免优惠。接下来，黑龙江省还将聚焦智能低耗家居等领域，推出相应购新补贴政策，进一步丰富绿色消费选择。
2: 近日，
0: 智能低耗家居等领域推出相应购新补贴政策，进一步丰富绿色消费选择。
2: 近日，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和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发布，黑龙江多地多个项目上榜。
3: 在五常安家镇，农户王宋正忙着给打包好的大米贴快递单，正值618叠加端午节，订单激增。但王宋却十分从容。
4: 以前呢，我们都是自己把货送到五常各个快递各个点，特别麻烦，而且耽误时间。现在呢，我们村屯都有快递网点的，定时定点来取，省了不少的费用。
3: 针对农产品出村难、成本高的痛点，当地整合资源，建成了村级揽收、乡镇归集、县级分拣、专线直发的物流体系。目前182个标准化快递服务站已经覆盖全市24个乡镇。
5: 我们五常呢，这个地形你也看着了啊，是南北狭长，南北的跨度比较大。收完点之后，就等于是商家的成本降低了30%，然后我们时效呢也从原来的5天到7天，省外件呢，现在缩短到3至4天。
3: 这张物流网让五常大米线上零售占比从过去的不足20%提升到65%。同样入选国家榜单的还有齐齐哈尔烤肉基地项目，这里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路程远近，而是如何保鲜。顺丰与当地9家烤肉加工厂、300多家牛肉线下门店达成深度合作，将服务前置到烤肉工厂的最初一公里。在齐齐哈尔一家烤肉店内，快递员就地揽收、打包、发运，降低了中转损耗。揽收环节应用了自主研发的动态秤设备，大幅节省称重输单的时间，
6: 整个流程缩短到2到3秒。我们在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工厂都投入了动态秤，就是为了提升运转效率。
3: 冷链运力同步升级，北上广深等城市实现24小时送达，新疆、西藏等地也能稳定配送。
7: 今年618期间呢，顺丰快递为我们增加了专属的客服人员，单独开通了几条航线。我们预计今年618的单量对比去年要有一个30%的增长。
3: 2025年，顺丰齐齐哈尔分公司仅烤肉专项基地业务量就超过300万件，拉动相关农业总产值超4.5亿元。这次黑龙江共有7个项目入选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4地入选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名单。截至2025年末，全省累计建成农村客货油站点1208个，开通融合线路235条，不断延伸的基地网络正让更多龙江好物从田间地头快速走上全国餐桌。
8: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夏季天气总体形势以及端午假期出行注意事项，并对如何应对雨情、汛情、安全避险作出提示。
9: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气候总体呈现降水偏多、初夏易低温多雨、盛夏气温偏高的特点。根据预测情况，各部门需要重点关注和防范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做好内涝应急处置。
10: 如果遇到这个强风这样的天气，要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河道、山体等。 雷雨大。

0: 风天气要尽快进入室内躲避，避免在树下避雨，避免在雷雨时使用金属工具或者是接打电话，不涉水过桥，不前往山间的这个溪流低洼谷地逗留。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咱们社会公众外出前多了解天气情况，并密切关注实时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那么短时的强降水容易导致这个田间的积涝，大风冰雹容易造成作物的倒伏，枝叶的受损，也建议各农区呢提前疏通田间沟渠，及时排涝降渍。
1: 这个端午小长假，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将达到121万台次，同比增长2%以上，水上出行人数也将突破10万人次。针对亲水踏青、外出游玩的大众需求，相关部门从道路交通、水上安全等方面给予出行提示。
2: 出发前呢，请务必确保车况完好，连续行驶呢不能超过4个小时。雨天呢路面比较湿滑，请大家呢务必呢降低车速，拉开车距。
3: 大家江边临水踏青时，请远离危险水域，乘坐水上交通工具时，请务必选择正规营运船舶。当遇到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时，可立即拨打水上遇险求救专线12395进行求助。
4: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铁路、公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全省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与安全保障，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端午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预计发送旅客157.6万人次，日均31.5万人次，同比增加0.8%。客流热门方向集中在沈阳、长春、延吉及省内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铁路部门通过加开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加大运力，并在省内主要城市间加开5列早间踏青列车。还创新铁旅融合服务，将列车打造成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5: 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击鼓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
1: 端午假期收费公路小型客车不免费，黑龙江省高速公路总车流量预计超过120万台次。为缓解车流压力，部分收费站配备了 AI 机械臂自适应机器人、自动投卡缴费机器人，可以分流70%以上的无 ETC 车辆，单车通行时长压缩近一半。
6: 通过我们的监控云端进行呢这个视频的巡查，发现那个拥堵路况的时候呢，能够进行干预。景区的这个高速路口呢，增派了救援车辆，能够保证出现意外呢，能够立刻进行脱离疏导。
1: 民航出行需求同样迎来集中释放。端午期间，黑龙江机场集团预计运送旅客18.49万人次。哈尔滨机场推出学生亲子专属购票优惠，直飞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航线，今年下航季每周增开了3个班次，达到9班，成为许多京津冀游客体验短途出境游的热门选择。为保障龙舟赛顺利举行，哈尔滨太平海事处端午节实施水上临时交通管制，并加强客运船舶安全检查与通航密集区巡航巡查，确保水上交通安全。端午临近，粽子、肉制品、时令果蔬进入消费高峰。今天，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深入商超、农贸市场和餐饮门店，开展节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严查资质、进货查验流程，共抽检流通环节粽子69批次，抽样品种覆盖粽子主流消费市场。经检验，69批次食品均符合规定。
7: 重点检查粽子的外包装是否完整，看它的存储温度，还有厂家的资质，以确保消费者呢购进的粽子呢是安全的。
8: 眼下，黑龙江正在加快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建设。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便民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
9: 一大早，塔河县居民张凤英就来到社区新投用的活动中心，跟老伙伴们一起排练端午节演出节目。这个由闲置库房改造而成的全新活动中心，是居民就近休闲的幸福据点。
10: 夏天雨淋不着，冬天还暖和，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到了。
9: 塔河县冬季长达半年之久，

0: 严寒天气给老年人外出带来了不少麻烦，增加公共室内活动场所成了大家的迫切需求。塔河县采用创新做法，先由政府部门压缩办公用房，腾出420平方米空间用来搭建便民服务场地，再对闲置房屋提质改造，曾经的老旧库房焕然一新，变成了集休闲、运动、娱乐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活动室。
1: 这是咱们一个五层的一个正在建设的一个综合便民活动场所，图上这些点是目前已经建成的，一共有13个，将来还会有更多。
0: 在佳木斯，一刻钟便民的幸福是暖心的助老服务。民政部门探索公益加市场加社区的运营新路径，全新打造了近百个老年助餐点，出门走不远就能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全国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黑河市，则立足对俄开放的前沿区位优势，把全市15个社区、402个小区纳入跨境风情生活圈。街区商铺双语标识随处可见，所有居民5分钟就能到达菜市场、药店等便民场所，10分钟到达公交站、卫生站等服务场所，15分钟可以直达大型购物中心商圈。目前，黑龙江省已有10个城市成为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近日，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黑龙江省报送的关心我的特殊困难老人邻居社会服务项目和一起爱精神卫生困境家庭服务项目入选，项目将得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近日公布，其中哈尔滨市的数字测绘建档保护让文物建筑可读可感案例入选。依托数字测绘技术，哈尔滨市构建多部门应用、可视化建档、全时段监测、一体化应用的文物建筑保护体系，有效提升了冰城夏都文化品牌影响力。
2: 灼光万年，玉映龙江，黑龙江省博物馆藏玉器精品展19号开展，展览汇聚馆藏玉器精品280多件，其中包括中华玉文化最早实证的小南山玉器，体现民族审美的辽金特色春水秋山玉和周秦汉唐李治玉器等，完整呈现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的龙江玉文化发展脉络。
0: 来自哈尔滨市住建局的消息，今年哈尔滨市将全面推进12条断头路、瓶颈路打通工程建设，其中南岗区尤家街、道里区哈双北路2个项目将分别于6月末和7月30号前通车，另有多条道路计划年内建成通车，将有效化解周边居民出行难题，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开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晚24时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0元、0.43元、0.42元。调价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在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八达岭长城传说。八达岭长城传说内容非常丰富，植根于民间，地域性强，种类繁多，时间跨度大，大致可分为风物传。

八达岭地区孟姜女的故事是独具特色的。比如孟姜女和最早的一段长城这个故事，在故事中讲到了婆媳关系。孟姜女的前世，有意思吧？说有个姑娘叫兰香，婆婆得了重病，需要上山采药，她就去了。在山上遇到了强盗，走投无路，她就要跳崖。这时候脚下的石头变成了一匹白马。兰香上山时候呀，拄着一根木棍，情急之下他用木棍一打马尾，把马尾巴打掉了。这条马尾巴变成了一堵墙，这堵墙就是最早的长城。白马驮着兰香飞上天，血流尽了掉下来，兰香变成了一颗葫芦籽儿。孟姜女呀，就是在这个葫芦籽儿接触这个葫芦里边出生的。另外呢，白马在天上飞，血滴在地上，这个滴血的这个线路就是长城的线路。再例如关于整德皇帝的传说，这个故事叫白凤冢。整德皇帝是一个花花公子皇帝，他到张家口呀一家饭馆吃饭，这个饭馆是个夫妻店，夫妻二人开的。他见老板娘凤姐儿长得漂亮，就假装喝醉了走不了了。客人喝醉了，店家得照顾呀，哎，就让他们住在饭馆里了。您说到了半夜，正德皇帝杀了凤姐的丈夫，把凤姐绑走了，走到八达岭，正是大中午。正德皇帝渴了，他把马拴在树上，到别处找水去了。凤姐还在马背上绑着呢，正好呀，有一个人就给凤姐松了绑。等正德皇帝回来一看，凤姐呀已经在旁边上吊了。正德皇帝觉得大美人死了真可惜呀，还不错，把她埋葬了。没想到第二天，凤姐的坟头长满了白草，也有的说呀，说坟头变成了白石头，所以凤姐的坟墓就叫做白凤冢。另外一个故事，张亲挡驾，很具有民间智慧。张亲呢，是巡官御史，通州人，就负责检查八达岭居庸关的军事防御。这个人很讲原则，很负责任，皇帝都别想在他这儿啊走后门。您说这正德皇帝啊，他想到塞外去游玩，去塞外就得通过居庸关，过居庸关他又没有出关的手续，他本来是私自出关，是偷偷摸摸的出关，哪来的手续呀？虽然没有手续，但是大臣一说皇帝来了，这么一叫官，谁敢阻拦？偏偏张钦敢阻拦。张钦也有智慧，太监来叫门，说皇帝就在后边，马上就到，让赶紧开门。张钦一想啊，我如果说知道是皇上，我就是不给开，那可不行，那样呀你就犯了杀头之罪了。干脆我就跟你玩一个装傻卖愣吧。张钦跟叫门的太监说，

皇帝正在京城操劳国事，怎么会半夜出关呀？我看你是假冒皇上名义想骗我开关。张欣手下人也配合，张欣这么一说，手下人的大片刀就架在了太监的脖子上了，可把太监吓坏了，小命要玩完呀。张欣呀又把这话给拉回来了，他说，念你是老臣已经糊涂了，这次饶你不死，若是胆敢再来剿官，斩。太监跑回去跟皇帝诉苦，差一点老臣就见不着您了，我就回不来了，如何如何，这么一说，气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返回京城。还有刘备求学的故事。东汉时期啊，大儒家卢植受董卓的排挤，辞官回乡。卢植预料到董卓呀会派人在半路截杀自己，他没有回老家涿州，而是改路来到了八达岭，到八达岭隐居。刘备呢跟卢植是同乡，也是涿州人，早就仰慕卢植，听说卢植在八达岭就来拜师。卢植呀决意不守土了，他让刘备背首诗，本来想着呀不管刘备背什么诗，他背完之后我就说呀你会的可不少了，我教不了了，这就是婉言谢绝了。没想到刘备一开口说道，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称男儿大丈夫。诗为心声啊，卢植听到这四句诗眼前一亮，这孩子志存高远，将来定有建树，欲良才而教是人生之幸事呀，当即改变了想法，收下刘备为徒。八达岭长城传说中，帝王传说、边关将士传说、史诗人物传说占据一定的数量，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和八达岭居庸关地理位置的重要有直接关系。辽金元时期，四十里关沟被称作居庸大道，也被称为三朝御路，御路就是皇上走的路。就拿辽代来说，距今一千多年了，辽朝把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左旗设为上京，以今天的北京叫南京，而居庸大道呢则是上京与南京之间往来的必经之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居庸大道交通枢纽的地位就确立了。自此一直到元明清时期，一直都是都城与西北地区往来的必经途径。处在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延庆境内，曾建有皇帝的行宫、游赏地，也有皇家拜祭的寺庙、临时驻跸处、皇室狩猎的地方等等。明清时期，随着交通往来的便捷，延庆可以说是皇室后花园。也正是因为居庸大道的特殊性，孕育了丰富的长城故事。另外一个原因呢，与延庆区是移民聚集区有关。延庆区很多的村庄都是明代建村，最典型的，大家常这样说，若问祖辈来何处，山西洪洞。

槐树。当然不只是从山西来的，还有山东、东北、河南，从这些地方来的。这些移民把当地的传说带到了延庆，其中自然有长城传说，无形之中使得八达岭长城传说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0: 岭长城传说丰富多彩，这些优美动人的传说在传承当中经过无数人的讲述和充实，至今传承不衰，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研究民间文学艺术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这些珍贵的民间文学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讲述及研究人员日渐减少，面临失传的窘境，急需加以保护。八达岭长城传说的挖掘与传承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池尚明老师，作为八达岭长城传说非遗项目北京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搜集整理八达岭长城传说故事30余年，期间也克服了许多困难。池尚明老师对于非遗传承精神又有着怎样深刻的体会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八达岭长城传说作为长城文化的一部分，在今天能够展示给大众，得益于延庆区40年来不停的挖掘。上世纪80年代初，延庆区文化馆组织民间文学爱好者开始了搜集八达岭长城传说的专项行动。30-40位啊民间文学爱好者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自己走着到村里边啊去采访调查。条件好的有个自行车更方便一点，当时没有人给交通费，没有人给误工补助，搜集到了故事写下来交给当时的文化馆，也没有稿费，什么报酬也没有。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很有兴趣地去搜集呢？就是一种喜爱，我们愿意干这个，就全身心地投入去干，凭着自己对民间文学的满腔热爱，走村串巷，风餐露宿，持续的田野采风，抢救性的记录下了长城传说的珍贵的资料，为挖掘地域文化、长城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当我们采访到一个好的故事的时候，心里特兴奋，为了搜集到好故事也付出了很多。我当时呀是搜集长城故事的主力，我组织了一个5人小组，曾经日行百里翻山越岭到怀柔区虎峪村去采访，我们就是步行。还有一件事儿，1986年大年初一这一天，我们5人小组呀坐公交车去昌平采访，现在想来呀真是冲动莽撞。大年初一这一天大家都在过春节，谁理睬我们呀？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总觉得走出去就会有收获。大年初一这一天呀，虽然有公交车，但是一天呀只有2趟，我们还给误了车了，弄得很狼狈，回不了家了。离家60多里呢，也住不了店，身上没带多少钱。好在后来呀想起来有一位亲戚就投奔去了，这算是免于流浪街头。所以说呀，民间文学它的搜集整理和传承既是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传承人都是日复一日地研究自己的项目，守正创新，他们既有文化情怀，更是可敬的传承者。
0: 岭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隘，从燕秦到明，中国的8代长城都集在八达岭一线之上，充分印证和诠释着长城1万里文化5000年的内涵。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和不屈精神的象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关于地震，我们其实很难预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救援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大家平常在家中可以先锁定几个安全的避震区，这样一旦遭遇了地震，躲在这些地方保命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2: 一般来说，当地震震级达到四级或是四级以上时，我们要考虑避险。但四级以上的地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3: 我们人为感觉到就特别像我们在大海上坐在一叶孤舟上，海浪一来，你这个孤舟就随着海浪上下颠覆，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现场的灾民说我跑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海面上的孤舟上是跑不动的，我们只需要找到身边比较近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在那进行一个自我防护就行了。
2: 地震来袭时，如果您突然有像在水浪上漂泊颠簸的感觉，就意味着强震要来了，要做好躲避的准备。那在家中哪些区域更加安全抗震呢？专家告诉我们，要想知道避震区在哪儿，先得找找您家的承重墙。
3: 我们可以稍微敲一敲，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墙呢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它来说就比较坚固，然后你可以敲一敲这边的墙，它也是实体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边，你敲敲那个墙的感觉，看看你家这面墙。那这面墙呢，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可能它不是一个承重的，所以沿着这面墙我们可以过来，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承重墙延伸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面墙我们一敲，它也是承重墙。现在这两个墙承重墙的一个夹角，这块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2: 我们可以通过敲击墙面对比声音来判断家中承重墙的位置。一般来说，承重墙敲起来是这样比较磁式的声响，而不是承重的墙敲起来则能明显感觉到中间是空的。我们找到像这样两面承重墙所形成的夹角区，这儿就是您家中相对安全的避震区了。您不妨在每个房间都来找找看，一旦遭遇强震，您就可以迅速跑到离您最近的那个墙角避险。但在我们的家中，除了有相对安全的避震区，还有雷区，您可一定要小心。
3: 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阳台，不论什么样的房子，一旦地震发生，我们都不要在阳台里躲，因为阳台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地震一发生，很多的阳台直接被剪

0: 切碎了，我们看到的玻璃和瓷踩的这个地面全部会掉到楼下。那么地震中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这个楼梯间。楼梯间呢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地震一震的话，整个楼梯间全部塌下去。
1: 除了阳台、楼梯间，在地震发生时，我们还要远离飘窗和厨房，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样可能给您带来生命危险，您可一定要记住了。
2: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地震来袭时，如果您感觉像在海浪中上下颠覆，已经有点站不住了，就应该马上采取避险措施。在家中，您最好能跑到离您最近的承重墙夹角位置，并采取双手抱头的姿势下蹲避险。在避险时还要注意，一定要远离阳台、飘窗以及厨房这样的危险区域。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即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端午迎来客流小高峰，多部门开展燃气安全实战演练，筑牢端午安全防线。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

0: 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部队储灌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一部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1: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2: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文明。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 大家在诗词雅韵中

0: 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伊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伊春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5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铁力市、大径山县、南岔县、伊美区、金林区、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汤旺县、嘉荫县将有雷雨大风天气，阵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短时强降水、防雷电、防冰雹准备；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关于地震，我们其实很难预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救援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大家平常在家中可以先锁定几个安全的避震区，这样一旦遭遇了地震，躲在这些地方保命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3: 一般来说，当地震震级达到4级或是4级以上时，我们要考虑避险。但4级以上的地震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4: 我们人为感觉到就特别像我们在大海上坐在一叶孤舟上，海浪一来，你这个孤舟就随着海浪上下颠覆，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现场的灾民说我跑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海面上的孤舟上是跑不动的，我们只需要找到身边比较近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在那进行一个自我防护就行了。
3: 地震来袭时，如果您突然有像在水浪上漂泊颠簸的感觉，就意味着强震要来了，要做好躲避的准备。那在家中哪些区域更加安全抗震呢？专家告诉我们，要想知道避震区在哪儿，先得找找您家的承重墙。
4: 我们可以稍微敲一敲，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墙呢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它来说就比较坚固，然后你可以敲一敲这边的墙，它也是实体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边，你敲敲那个墙的感觉，看看你家这面墙。那这面墙呢，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可能它不是一个承重的，所以沿着这面墙我们可以过来

0: 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承重墙延伸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面墙我们一敲，它也是承重墙。现在这两个墙，承重墙的一个夹角，这块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1: 我们可以通过敲击墙面对比声音来判断家中承重墙的位置。一般来说，承重墙敲起来是这样比较磁式的声响，而不是承重的墙敲起来，则能明显感觉到中间是空的。我们找到像这样两面承重墙所形成的夹角区，这儿就是您家中相对安全的避震区了。您不妨在每个房间都来找找看，一旦遭遇强震，您就可以迅速跑到离您最近的那个墙角避险。但在我们的家中，除了有相对安全的避震区，还有雷区，您可一定要小心。
0: 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阳台，不论什么样的房子，一旦地震发生，我们都不要在阳台里躲，因为阳台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地震一发生，很多的阳台直接被剪切碎了，我们看到的玻璃和所踩的这个地面全部会掉到楼下。那么地震中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这个楼梯间。楼梯间呢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地震一震的话，整个楼梯间全部塌下去。
1: 除了阳台、楼梯间，在地震发生时，我们还要远离飘窗和厨房，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样可能给您带来生命危险，您可一定要记住了。
2: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地震来袭时，如果您感觉像在海浪中上下颠覆，已经有点站不住了，就应该马上采取避险措施。在家中，您最好能跑到离您最近的承重墙夹角位置，并采取双手抱头的姿势下蹲避险。在避险时，还要注意，一定要远离阳台、飘窗以及厨房这样的危险区域。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东郡通守王轨的身世，这王轨啊，出身隋朝显赫世家京兆王室，世代簪缨啊。从北魏到大隋，这中间无论换多少朝代，那人家家呢是长立不倒啊。要么怎么叫氏族啊？怎么叫门阀呀？人家家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他的哥哥王摩那更了不得了，早年受隋文帝重用，封南阳县开国

并担任史持节、上仪同、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等等之职啊。尤其是王摩以书法著称啊，到现在他的真迹拓本还在博物馆里藏着呢。什么拓本呢？有名的东海悬崖题诗啊，这是隋朝时期代表性的摩崖石刻呀。那人家圆浑朴茂，兼具北朝楷隶遗风啊。这章法竖有行，横无列，字体是楷隶相杂，字形略扁，体现了北齐到北周时期的楷隶过渡特征，所以呢，艺术价值突出啊，被誉为隋代石刻佳作。这个王轨呢，从艺术上比哥哥差很多，那从政治上呢，也不如哥哥当的官大，但是呢，人家守在东郡呢，被隋朝认为东郡太守。东郡这个概念呢，其实啊，在商周时期就已然存在了。什么叫东郡呢？泛指京师以东诸郡，哎，可以说呀，是个广义的、笼统的那么一个地理概念。在商周时期呢，有小东大。什么叫小东呢？就拿商朝为例吧，商朝以朝歌为都，那么近与朝歌的东边的区域，那就被称之为小东。但你再东啊，不能东过泰山去。如果说我这个地域啊，在泰山以东，哎，那叫做大东。在当时啊，中原通往东方的两条要道，一南一北，那都要经过东郡，并在那个地方啊分为南北两道。到了周朝呢，就继承了商朝的地域观念。那周朝开国之后，大分群臣呢，封建嘛，把齐国就封在泰山之东，那么鲁国呢就封在泰山之西，以此来开疆拓土啊。但是无论商无论周，这个东郡是个大范围，哎，国都之东的郡那都可以称之为东郡。一直到了秦王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42年，秦王嬴政还没有统一全国呢，但是把这魏国给打坏了，夺了魏国20城啊。那么秦就以这20城设置了秦的东郡，这时啊正式的设个地方叫做东郡。他的郡治就设在濮阳县呢，就现在的河南省濮阳西南，就这个地方。那当时东郡有多大呢？东郡的范围啊，大致涵盖了现在的河南省的东北部，还有山东省的西部，这个范围啊也真不小。到了西汉的时候，东郡的管辖范围啊是进一步扩大，就扩大到了包括如今的河南省的滑县、瓦岗所在地呀、濮阳、清风、南乐县嘛，就那造字的仓颉的故里，就包括了这些县，而且还包括了如今山东省的东阿、梁山等县以西的部分地区。但是呢，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东汉之后啊，这东郡的管辖范围逐渐的缩小。东汉末年，那位曹操曹孟德曾经把东郡的治所就往东迁了，迁到了武阳县了，就现在的山东省莘县的西南。不过呢，到了汉建安年间，哎，又恢复了原来的治所。那么到了西晋呢，就把这东郡给更名了，别叫郡了，干脆叫濮阳国吧。到了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那这一片属于前燕地界儿，人家前燕一琢磨，你叫什么国呀？恢复原来的名字，还叫东郡，但把这个郡治，就是郡的治所，那移到鄄城县吧。鄄城县就现在的山东菏泽鄄城县北的这个旧城这个地方。您现在看地图，鄄城跟濮阳那就接近啊，连着呀，所以呢没大疑。
那么再往前发展到南北朝时期，这个地方啊又属于南朝宋的管辖范围内了。这个宋觉得呀，你干脆呀别再卷城了，我再给你移一移你的治所吧，就把这东郡治所迁到了华台，就现在的河南省华县东旧华城这个地方。那么也就说呀，由打秦夺了魏国二十城以设东郡，历经了秦两汉，但这个东郡的治所呀一直在濮阳。那直到南北朝时期，北魏啊、北齐啊、北周啊、隋朝啊，东郡治所这才移至华台城，就来到了现在的河南省华县东。但到隋开皇九年，就公元589年，隋王朝啊把东郡又废除了，这隋文帝废除的。但等到这杨广登基了，哎，这东郡的再次被复制。为什么复制呢？这地方出了个瓦岗寨，要打瓦岗，所以呢自然要在这里设置一个桥头堡啊，就恢复了东郡呢。那东郡的长官就是东郡太守，来来回回的也换了几个，换到王轨的时候正赶上程咬金脱袍让位，李密打五关。李密跟秦琼不是兵分二路打两关吗？秦琼、程咬金、王伯党等人率军去攻打红泥关，李密亲自带队去打宁阳关。宁阳关就在瓦岗东边呢，那打宁阳就得出瓦岗东门，出瓦岗东门往东走一点儿，这里就是东郡呢。那首先得把这桥头堡给他端了，于是李密首先发起对东郡的包围战呢，一下子大军把东郡给围了。李密御驾亲征啊，士气甚高，目标是打宁阳。我还没打宁阳呢，你拦在我面前，我不把你这个钉子拔了，我更待何时？所以是要拔出东郡呢。当时啊，哎，可把这王轨吓坏了。王轨本来这人呢就胆小啊，爬到东郡城墙上这么一瞅，我的娘哎，刀似刀山，剑如剑海呀！哎呦，这得多少人马呀！李密御驾亲征，势在必得呀！我这小小的东郡弹丸之地，能经得起李密大军一冲一过吗？另外，现在我也没援军呢，皇上已经忘却两京，这跑到南边去了。宁阳关现在自顾不暇，在那里应城自守，他哪还有兵来援救于我呀？北边呢就是黎阳仓啊，人家李密靠有打黎阳仓，望他军队源源不断的运粮，人家吃饱喝足啊，一点不愁啊。我这东郡被围，围不两天，东郡内部粮草决断呢，我怎么跟人打呀？这王轨啊一害怕，那手下有些人更害怕呀，给大隋当什么重臣呢？大隋皇帝自己都不愿要这个国家了，咱为何给他殉国呀？太守大人，不如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咱干脆呀、就投降西魏吧。等这个时候，李密派使者给王轨又送来书信呢，那就给这王轨套近乎呗。我出身辽东李氏，你乃京兆王氏，咱都是大贵族，原来都一起扶保这弘农杨氏，扶保这个隋天子，我们也愿意做他的臣子。但问题是啊，这个杨广他可不是一个好皇帝呀，暴虐无亲呢，欺压百姓，你看把天下百姓逼成什么模样了，到处举起义旗呀，大隋江山不保，像这样天子咱还保他作甚呢？咱得另立明主啊。这李密没说呀我当明主，没这么说，只不过呢咱呢都是门阀士族，咱呢还得把天下权柄把在咱的手里，咱共同再立明君呢。你现在还保着昏君干嘛呢？你这不是背道而驰吗？你这不是阻碍历史发展吗？
你这不是与天下苍生为敌吗？不如啊，暂时你先归降于我，咱们俩呢共同寻找明主，为天下苍生探出一条光明大道啊。那李密有笔杆子祖君宴呢，祖君宴写那文章写多好啊，啪啪啪这么一说，王轨一看，递给身边的将士谋士，你们瞅瞅，如之奈何呀。哎呦，这谋士一看，大人呐，这您还等什么呀，李密西魏王主动向咱们示好啊，向咱们咬橄榄枝了，什么那年代有这个典故吗？就这意思，哎，人家主动的给咱们打招呼了，咱就得顺坡下驴呀，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给你好脸你还上脸了，回头人家一怒发大军来平，咱们东郡如此一个小地，那焉能抵得过李密天军呢？不如啊，早降啊！这个劝，那个也劝，最后王轨也把脚一跺，哎，也只得如此了。我们老王家世代赞英，怎么到我这里成了投降之臣来？旁边谋士乐了，哎呀，大人呐，您别说您祖上啊世代赞英，您祖上啊跟您的境遇是一样的，世代投降啊。王伟一听，这是什么话呀，话糙理不糙，就证明啊你们家那可以说是世代都是英杰俊杰。为什么？识时务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嘛。啊，本来你曾祖父在北魏当官，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了，你曾祖父和你祖父又开始在西魏当官，顺应历史吗？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吗？那么后来西魏被北周取代了，你的祖父不又归顺北周了吗？为老宇文家，哎，你们呢，又开始服务了。那么北周后来被大隋给替代了，那么你爹不又成大隋臣子了吗？啊，这不也是归顺吗？那么现在大隋眼瞅着要被西魏给取代，这不你们家归顺过西魏吗？对不对？啊，你再归顺一遍，那不是理所应当吗？啊！王轨一听，此西魏和彼西魏那能一样吗？那怎么不一样啊，都叫西魏国呗，对不对？哎，都是过来劝降于您，您曾祖父那辈儿就开始当二臣了，到您祖父您爹这里那都是二臣，那您这里那本身就有二臣基因，您呢得继承这个优良传统，这是家风。哎呦我天哪，王轨说你讽刺我。不是讽刺你，还哪句话，话糙理不糙啊，何必对着干呢？你曾祖父你祖父你父亲都能识时务，故此方保京兆王室一门荣华兴旺乃至今日啊。您琢磨琢磨，如果当年您曾祖父说我就当北魏忠臣，我不投降西魏，那咔嚓了就，还有你吗？你爷爷说我是西魏之臣，我不投靠北周，咔嚓了都，还有你们。你爹说我是北周之臣，我不投靠这大隋，咔嚓了都，还有你们。那你要说我是这大隋之臣，我不投靠西魏，咔嚓了都，还有你儿子吗？还有你孙子吗？还有你这一枝吗？啊，哎呦，王轨被手下这些谋士这么一说，你别说呀，我家好像有这个基因啊，二臣基因呐、啊！哎，这不叫二臣基因，这叫啊识时务的基因，这叫俊杰基因。那我就归顺了。要么你打，我说太守大人，您有这个能力能挡住西魏大军吗？您琢磨琢磨，您能打得过李密吗？嗯，您能有那上师徒那么厉害吗？上师徒虎牢关
几天。

天都被攻克了。张须陀厉害不厉害？被打死了。你能比此二公乎？别呼了，别呼了，我也看明白了，我比他们呀呼不起来，我干脆呀、啊，我还是学我曾祖父，学我祖父，学我父亲吧。哎，这就对了，这才是王家好子孙呐、啊。哎，又别说了，王轨没辙，给李密写了回信，说我呢有意归降，但愿魏王您能够以仁慈为本，不要对东郡百姓进行屠戮。我呢无所谓，您爱杀杀，爱剐剐，当然这也是客气话了。李密接到书信，哎呀，非常高兴啊！你看，出瓦岗第一战居然如此顺利呀、啊！马上写回信进行卫冕。王大人，你放心，我们进入东郡之后，对百姓秋毫不犯呐、啊。我们西魏军乃义军也。你也放心，只要你归顺于我，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啊。王轨一看，开城投降吧，就这么着，开城投降了。李密兵不血刃，占领东郡呢、啊。占领东郡之后，李密本来呀，哎，想显示一下自己大度，再把东郡太守让王轨去担任，但是被李玄英那副军师给拦阻了，说主公，魏王不可。李密说为何不可呢？魏王啊，王轨他有二臣基因呢，好吗？他也知道这句话了，这句怎么讲啊？他祖爷爷，他爷爷，他爹都是如此，属于墙头草啊，哪边封硬往哪倒啊，他也如此。那么今天呢，看我军势大，他归降我军了，明天万一有敌军攻来，他一看敌军势大，弄不巧他就得倒向敌军呢、啊。像这种人呢、啊、你可以赏赐于他，毕竟人家开城投降了嘛，咱们不能说自我食言呢、啊咱许给人家的好处咱不给人家，那回头谁还投降呢？但是呢，不可掌大权也，也就是说不能够让他再当东郡的一把手了。可以呢给他官阶不变，你过去太守的官阶还是官阶，但官职给他变一变，让他呢降为二把手，让他做通手，别做太守。通手跟太守是一样的，通于太守嘛，对不对？而且您特殊给予他荣耀他可以享受太守级别，跟太守的官阶一样，搞特殊可以，但是职能是通手。这样一来呢，又让他管理东郡这个熟悉的地界，又能够限制于他，不至于回头再有敌军过来他把东郡给陷了。另外呢，他乃京兆王室啊，本身心高气傲啊，那么主公还得借此压一压他们王室的气焰啊，不然的话哪能真心诚意的服主公啊。如果未来在东郡他干得好，主公啊等平定东边的宁阳关之后，把这一带全平复了，咱再说是不是再给他提职也不为迟晚呢、啊、他现在是个败军降将，即便是给他稍微的降一点，他也没有奈何呀。主公您意下如何呀？李密一听点点头啊，言之有理。李密心说，是啊，这京兆王室平常老压我们辽东李氏一头啊，老看不起我们了。今天怎么样啊？对我称臣了。既然如此，我就压一压你王氏，就这么办。于是呢，李密见到王轨仍然非常的热情。最后啊，李密告知王轨，王大人呐、啊，按说呢，我应该把东郡太守再给你，让你

在这镇守，但是有一点，现在正值军事啊，我正要打宁阳关呢，东郡这个节点非常重要，这直接的会成为我的后方啊，有打黎阳再运粮就得走东郡呢、啊、那么我们瓦岗西魏国这一套系统你现在还不太熟悉，故此呢我是这么考虑的，仍然让你守东郡，但是呢

0: 自行车呀，还得了，就这么地吧。王鬼心里不舒服，心中骂李密呀，你这么个小心眼儿 啊你哪有人家当年诸葛丞相那个胸怀呀，西秦孟获之后还把南中叫南蛮王孟获、你哪有人家当年诸葛丞相那个胸怀呀，西秦孟获之后还把南中叫南蛮王孟获当管，这才使得南中终不再反。你这么对我呀，哎，你哪能收住我的心呢？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拿下了东郡之后，并没有把东郡的一把手再交还给王轨，而是让王轨呢做了东郡的二把手，哎，叫通手。但其实啊，名为二把手，这王轨觉得呀，哎，三把手都算不上啊。怎么呢？李密就派了两名心腹啊，这两名心腹，一个姓韦，叫韦宝，一个姓邓，叫邓豹啊。这俩人呢，原来是鱼乡之贼呀。什么意思呢？就他们家呢，原来是鱼乡的。这个鱼乡呢，就鱼乡县，那是北周保定元年有绥化县改制的那么一个县，它的治所呢，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市鱼乡镇西北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韦宝、邓豹人家俩人呢，本来是山西人，在当地是聚众为盗啊，还真就聚起了不少人。但问题是，这个鱼乡离长安太近了，你在这个地方聚众为盗，这长安城啊觉得哎心慌慌的，它不稳当，离着潼关也近呢。于是大隋朝廷就命潼关帅花刀大将魏文通领兵带队前去剿匪，就把你北边的那一群人呢给我剿灭了，渡过黄河去。花刀大将魏文通这么一行动，哎呦，把韦宝、邓豹吓坏了，那哪是魏文通的对手啊。当地官府也行动了，帮着魏文通这么一打，把韦宝、邓豹给打零散了。两个人一看这里不能待了，咱们呢干脆往东走。于是呢率领残部就开始往东移了。那你往东移，那东边的大隋那些郡县也打你呀，反正是一边打一边走，一边躲一边跑，跑来跑去，跑去跑来。韦宝、邓豹这么一数，自己手底下呀

原来聚众数万人，现在呢就剩下两三千了。哎呀，这怎么办呢？最后俩人一合计，咱再往东都快到瓦岗了，干脆啊咱投奔瓦岗去吧。啊，对，瓦岗那是个大贼窝子呀，大贼窝子啊，反正是天下义军，当时啊自己也称自己是贼呀。你只要跟着朝廷对着干，那你都是贼呀。咱呢干脆也投大贼窝子去吧，现在瓦岗雄居中原呐，连大隋朝廷都不敢小觑呀，咱干脆呀投奔那里去吧。于是带领贼兵投奔瓦岗了。那当时瓦岗还是程咬金统治时期呢，只要有人来投，真心诚意的，哎，我们呢都双手欢迎啊，就把他这一小波贼军呢给留下来了，进行改编呢，进行训练呢，慢慢的他们就融入了瓦岗军了。这两人呢也成为了瓦岗军的两个小头目了。但是他们呢来自山西，瓦岗军大部分那都是山东河北中原的一带的老百姓，那你这个地理太远，跟别的人呢就稍微的有那么一些隔阂，有那么一些距离。不过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哎，在这里待着吧，看看呢能不能跟瓦岗军一起打下一个天下，到那时啊我们怎么着那也是开国元勋呢。但这俩人的性格跟山东义军那些首领的性格截然不一样啊，这俩人说白了那就是贼呀。但人瓦岗呢那早就改编了，人家进行了一些政治教育啊，咱是山东义军，咱是替天行道的好汉，那绝对不能够欺压百姓，绝对不能够烧杀抢掠，有严格的规矩。但这俩人呢贼性不改，到了山上之后呢有几次心里痒痒，还真就带人下山做了几个案子，把人老百姓家东西抢了，拿人东西不给钱。那后来这事儿被秦琼等人给知道了，那还了得呀，进行严厉的处罚呀，把这俩人呢就当众杖责20啊，并且把他们作为反面教材整个瓦岗进行学习，让他们示众，让他们自己说自己哪点错了。哎呦，这俩人呢迫于无奈呀，不敢不服啊，但觉得颜面扫地呀。哎呀，这俩人呢心说话，但凡有一线之机，我们呢我们干脆另投他乡得了，在瓦岗待着干嘛呢，哎，这一点不给面啊。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不是山东义军，我们算外不央，所以呢你秦琼等人呢故意搞我们呢。哎呀，等着吧，啥时候有机会我们呢不保你，我们再保其他人，要么我们自立为王。这是俩人心里话，但是呢表面上不敢吐露啊，还得服从，还得认罪，还得到各个营去做自我批评，我们不对，我们呢吸取了教训了，让大家监督我们吧，我们以后啊一定不会再犯这错误了。还得表面说这话，其实内心并没有改正过来，并没有真正认知到这事自己做的不对，反倒认为瓦岗这英雄小题大做，故意难为他们。但是说要投奔他方吧，哎呀，看看周围瓦岗势力蒸蒸日上啊，其他的也没看见哪个势力能够比过瓦岗，再等等吧，再等等吧。等来等去等去等来，就等到了李密来了，程咬金禅位，李密当了瓦岗军的首领，改国号为西魏呀，他呢当了西魏王了。那么咱说了，李密到这里一直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尤其对瓦岗旧部翟让的人也好，贾柳楼的弟兄也好，多多进行打压，进行边缘化。怎么呢？觉得这些人呢从本质上跟自己未必是一心，或者说呢有很多的时候自己觉得调配他们不是那么得心应手。

心里总是有那一块负担，万一他们在底下结党回头对付我，那怎么办呢？哪个统治者都害怕有人结党啊，啊，结成一个一个小团体那就不行了。所以李密呢就采取了两条策略，两手抓，一手边缘化瓦岗救将，另外一手呢极力营造自己的心腹啊，我得把自己这一团做得大起来，做得硬起来，这样慢慢的就会替代瓦岗旧势力。所以李密没少拉拢人呐，咱前文书说过好多次啊。那么拉拢谁呢？李密会观察呀，我观察原来这瓦岗旧部排挤谁，谁在瓦岗不得烟抽，谁在瓦岗有委屈，哎，我就拉拢这些人。怎么的？这些人好拉拢啊，他对瓦岗旧部也有怨言呢，被我拉拢了，依靠我这个大树，他得当我的剪子，当我的狗，然后呢去帮着我剪出瓦岗旧部啊。所以李密也盯的全是跟翟让啊跟贾柳罗弟兄啊不太对付的那些人，哎，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收为自己心腹，为自己所用，为保邓豹不就如此吗？李密一瞅这俩人呢，哎，一直在那里低头耷拉脑袋，看这意思呀，这两年没少在瓦岗挨熊啊。行啊，那我就把你们拉到我身边当我的心腹。于是李密就接近这两人呢，哎呦，这两人那能不受宠若惊吗？西魏王伟子往去能够礼贤下士到我们这个层级，哎呀，我们真是三生有幸啊。哎，我看二位英雄盖世啊，你们身上这种草莽英雄气概乃是我李密非常欣赏的呀。啊，人都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程咬金做瓦岗之主，我不知道他的政策是啥，我也不想知道，但从今往后我李密成瓦岗之主了，咱呢就得把原来政策变一变。哎，我就想呢提拔一下原来在基层的在底层的没被发现的英雄，比如二位，不知二位愿不愿意扶保我李玄罪呢？哎呦，这俩人一听啊都感动哭了，跪倒在地向李密磕头啊，我们感念魏王对我们的知遇之恩呢，感不孝死力呀。哎，接触几次之后，李密觉得呀把他们收为自己心腹了，于是把他们的官职啊一点一点往上提拔。这俩人呢还真就努力，还真就为李密啊干了好几次事儿，李密也非常满意。逐渐的，李密就认为这俩人呢确实已然成为自己心腹了，可以啊慢慢的放权给他们了。那么当打宁阳关的时候，这李密啊全部带的是自己心腹啊，当时就想让自己人在疆场立功，那么回来呢按功升级，这样就慢慢的哎能够盖住原来瓦岗旧部了。那么原来的贾柳楼弟兄呢，他让王伯党跟着前去，想让王伯党夺下红泥关，让王伯党建立首功。那王伯党铁哥们儿啊，这样无论是东线作战南线作战，那功劳全在自己手里啊，自己人呢就会慢慢慢慢成长起来。这李密当时啊亲征宁阳关他的想法，所以带着韦宝邓豹呢，那么这下夺下东郡了，就让韦宝邓豹干脆啊你们留下来给我守东郡吧，东郡太守我不能够再给王轨了，我打算呢让韦宝你当着太守，你看如何呀？哎呦，韦宝啊跪倒在地呀，给这李密差点把脑袋给磕破了呀，向李密发誓啊，臣一定为我主守好东郡。这一下提成一太守了，那还了得呀。嗯，李密说让邓豹啊给你当郡丞吧，辅佐于你，但是呢

撞鬼，我也不好把人家一撸到地呀！啊，毕竟人家是开棺现成的嘛，也得给后面的人打一个样啊！你不给人官职，那再往前走，打到哪个郡，打到哪个县，那人家一看没好处，没好处，我们投降干嘛呀？坚持到底，我们呢就在这里应城坚守，那又何必呢？哎，咱让王鬼呀、啊。也给后面人打个样，只要投降者，我们呢，都会重用的。所以呢，让王鬼作为通手，你们三人守这一东郡啊。王鬼对东郡地理人情非常熟啊，平常这些名事啊，你们多给王鬼放手让他去做就行了。你们呢，只需要把住东郡的兵权，等于呢。王鬼在你们监督之下，对东郡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呢，我相信你们三人配合，一定会把东郡呢管理好的啊。对王鬼呢，你们要监督，但是呢，咱们这个心胸要开阔一些，还得放手让人家去干。你们呢，过去没有管理一个地方的经验，哎，借此机会啊，你们也多学习学习，知道吗？你们三人呢？啊，要共同合作，可不能够互相拆台呀、啊！维宝，寡人让你做太守，让你去监督王鬼，可不是让你去打压王鬼。这个苦心，希望你能够明白。明白，明白。请陛下放心，我们呢一定跟王鬼一起啊，把这东郡管理好了。该学习的我们学习，该监督的我们也监督王鬼。一旦他有什么异动，我们会向陛下您禀报。如果人家呢踏踏实实的为咱们西魏做贡献，那何必难为人家呢？哎，对了，这就对了啊！让你们锻炼几年，有了治理地方经验了，寡人呢必定还会重用尔等。多谢陛下，说的挺好的。等李密带领大军离开东郡，去打宁阳关了。把东郡真正的放手给韦宝、邓豹了，那没多久，韦宝、邓豹跟着王鬼就产生矛盾了。为什么产生矛盾呢？韦宝说得好，哎，对李密的良苦用心理解的也好，其实啊，全在嘴上啊，心里头根本就没理解。他现在呢，一招全在手了，我当太守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是贼。哎，现在呀，真正当官了，管一地方了，哎呦，太守老爷了，这还了得呀！我得好好的过过官瘾。他在这里啊，作威作福起来了。这个王轨，咱说了，出身京兆王室啊，大家族、大门阀呀，人家从小受的什么教育呀？贵族教育呀。这韦宝、邓豹呢，这俩人就是草根儿啊。又是草根的贼，贼性不改呀。那王轨这么一个大贵族，能看得起韦宝、邓豹吗？那韦宝、邓豹，你看呀呀呀，你在这里呀、啊，名义上你是二把手，其实啊，你三把手，怎么的？你什么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看你在眼里怎么对我们还有鄙夷之色呢？啊！你认为你贵族出身，看不起我们泥腿子？好，嘿，我让你看不起，我给你这小鞋穿穿，你就能看得起了。所以这韦宝啊，一招全在手，就开始动用这个权力了，老是给王鬼穿小鞋。王鬼没办法呀，谁让自己职位在人家之下呢？哎呀，这王鬼呀，撇着嘴呀，心说要知道这个事儿啊。我还不如不投降李密呢，哪怕我跑啊，我何必在这受这个气呀？今天一个小鞋，明天一个小鞋，动不动找王鬼一些麻烦，把王鬼拎过来这顿臭骂。他们是当贼的呀，他们哪当过这行政领导啊？他不知道领导的艺术啊，那辱骂的话一点不给王鬼留情面呢。王鬼出身大家族。从来没听过这样的粗言蔽语，哎呦，被人家这么辱骂，
自己也不是说。

我干的呀，一点不行，就觉得自己呀太伤自尊了，太不给自己面子了。所以双方这个矛盾呢是越来越尖锐，这个嫌隙是越来越大呀。其实啊，韦宝、邓豹在这东郡一年多的时间，他跟李密的关系呀也越来越远。那位说不是李密的心腹吗？李密呀想拿他们当心腹，但他们呢可没有完全的拿李密当主公啊。这俩人对李密也还有意见呢，这俩人心说话，这程咬金神经病啊！本来自己把着大权呢，为何禅让给这么一个李密呢？李密他有什么功劳啊？他突然间成为瓦岗之主了。哎呀，你看我们呢，人微言轻啊，那就跟玩物似的，人家上面的愿意谁当头谁当头。我们呢，被人家扒拉来扒拉去，甭管谁当头，我们都是小兵啊！哎呀，这跟原来我们自己当山大王那天壤之别呀！甭管我们手下多少人，但是我们说了算呢。天是王大，我是王二啊！现在倒好，嘿，成寄人篱下的野孩子了。哎呀，你看李密啊，辽东李氏，你有啥呀？他们心里头啊。还是有这么一些阶级等级的这么一个矛盾，就天生的仇恨这些贵族。虽然后来李密呀，对他们挺好的，有心呢把他们收为心腹，那对他们来说呢，也只是暂时依附，并没有从心里头把李密作为自己未来的唯一的主公，还是一种投机的心理。我先干着，万一未来再有什么好机会。那我们不管那个，谁给我们好处，我们呢就会投奔谁。尤其李密突然间把翟让给杀了，就这一点，对韦宝、邓豹影响颇深呢。李密杀翟让，其实给瓦岗内部啊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李密自己还没有完全的认知到啊，他知道肯定有影响，但李密觉得呀。凭借着自己的才能，哎，我能够啊把这些影响迅速的消灭掉。其他不懂啊，这种影响是人内心的裂痕呐，这个内心裂痕是很难消灭的。你看，对着韦宝、邓豹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哎呀，这哥俩暗地一合计，这个李密够狠的呀啊！翟让，你别说。对我们俩还挺好的，为什么？翟让也出身为贼呀，啊，对我们俩呢，从来没有看不起，有的时候还请我们喝酒呢。没想到这么一个元老，

0: 李唐那方早就派人前来游说韦宝邓豹了。李世民呢派人过来了，干嘛呢？见韦宝邓豹极力拉拢，为自己的政权呢在这边安排一个钉子，埋下一枚棋子。因为李世民呢知道东郡的重要性，又知道守东郡的乃韦宝邓豹，你别忘了韦宝邓豹乃榆乡人呢，是山西人呢，老家在山西呀，我能不能说动他们暗地帮助我呢？所以李世民呢人家就下了力了，就找到了韦宝邓豹当年的好友啊。那有那一些人呢没随韦宝邓豹走啊，哎，找到当年好友了，让他们呢潜入东郡说服韦宝邓豹啊，哪怕呢不把他们现在睡反喽，也让他们心向我李唐啊，咱先交个朋友嘛，先建立这么一个关系嘛。哎，这使者过来见到韦宝邓豹，俩人哎呀老朋友多年未见呢，人家当当当把李唐想拉拢他们的事儿给这两人一说，韦宝邓豹互相看了一眼，这李唐啊还真就是我们哥俩心中所瞩目的地方啊。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

0: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7: 这里面牵涉的一个叫书法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我们一般的讲毛笔，比如我拿着毛笔写字，每天想的就是手里边这是一支毛笔，也就是强调的是作为毛笔的特殊性。你比如说，凡是研究或者说向国外，尤其向外国人介绍中国书法的时候，他都会说，之所以中国书法有别于西方的那个书写，文字的书写，人家也有文字书写呀，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用的是毛笔，毛笔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书法能够成为一门独特的具有中华民族标志的艺术。这个讲的是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实际的书写呢没帮助的，忽略了一点，忽略了就是毛笔啊，你说来说去毛笔它也是笔啊。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在平时从小练字，老师就在讲这是毛笔，家长也在说这是一支毛笔，毛笔怎么怎么样子的，从来没想过毛笔也是笔啊。咱从笔入手不就好办了吗？退回来一点，不要往前再进了。于是我就把目前我能够找到的所有的笔全部给它集中起来，有铅笔、蘸水笔啊，还有水笔，还有钢笔，各种各样的钢笔，反正一大堆吧，能买到的当时都买到了，还有很细细的这种笔，买了很多一堆在我的桌子上面，我就拿着写，凡是写的很方便很顺畅的全部留下来，那个笔质的差的就丢掉。我发现我一试过以后啊，笔质的好不好用。就是关键在那个钢笔的笔尖上面那一点，那个钢笔的笔尖上面有一个斜面，如果没有斜面呢，那个钢笔是拉直的，你没办法写。拿个老虎钳，我就把前面的那个斜面给它夹掉，我看能不能写了。一试果然不能写了，那个纸都拉破了。也就是说，钢笔和其他所有的笔作为一个笔的公共性能， 在于什么呢？

是在于保证我们能够快速流畅的书写。如果你把这个试一下，就是为什么能够流畅呢？钢笔关键是在前面要有这个斜面。其实在另外呢还有一类，我把它一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带有斜面的，还有一类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大家想一下，你手里边的那个圆珠笔，我们叫做圆珠，包括咱们的那个水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验过啊。我那个时候在做研究的时候，那个水笔啊，哎，一划划得很创，很高级，比钢笔貌似还好用。我就拿了一个针，我就看看它为什么能够好用呢？一看，前面有一个能够转动的那个圆珠子，我弄了一个针，弄了一个大头针，一刺，把这里边的圆珠给它去掉，再写不行了，写不来了。所以我就得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就是凡是笔都是用来顺畅书写的，保证顺畅书写的无外于两种方式，一种是笔上面要有一个斜面，第二一个是在上面有一个能够转动的圆珠，不会有第三种可能。天下的笔只要是方便书写的，概莫例外。 OK， 大家看看我这个一说概莫例外，请大家想一想，毛笔是不是？毛笔既然是笔的话，难道它能例外吗？换句话说，毛笔要想是笔的话，如果肯定是笔嘛，要想成为这个众多笔里边的一员，它肯定也要能够顺畅的书写，保证我们顺畅的书写。再往前面推进一步，咱们的老祖宗使用毛笔使用了上千年的时间，当然还有历史更久的，如果说从最早发掘出来的毛笔到现在的话，可能已经有3000多年，甚至还有说是5000年的这个用笔的历史，就是毛笔的使用的历史。咱们也不讲5000年，也不讲3000，就讲1000年好了。1000年里边，大家想想要有多少聪明的人啊，要有多少要变革的人啊，为什么他们始终没有把毛笔丢掉？难道咱们中国的鹅不产鹅毛啊？西方人知道用鹅毛笔，咱们就不知道？肯定有一点，咱们那个时候用毛笔用的和现在的钢笔一样的非常的酣畅淋漓，无非就是人家使用毛笔的酣畅淋漓书写的那个方法咱们把它丢掉了，所以才不得不想办法去改成钢笔使用。原来鲁迅先生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吗？他里边就讲的为什么要从毛笔换成钢笔呢？他说因为毛笔不方便书写，钢笔方便书写，所以工具的便利是第一位的啊，任何的语言，任何的讽刺，任何的什么什么东西的都不能改变这一点，讲的有道理。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毛笔不方便书写是因为你没找到方便书写的方法，你找到过以后比钢笔可能用起来还方便呢。钢笔再细写的字的大小是有限的，你想一想，如果毛笔前面的笔锋就那么一根尖的话呢，它写出来的字多少小，写的多少方便。我见过拿毛笔写的字啊，比钢笔写的小得多，有人在一个鳖鸭湖里面就可以把道德经给抄上去，你想想这是什么概念？

我们的毛笔上面去。大家想，既然所有的笔方便书写就是两个原因，要么是一个斜面，要么是一个转动的圆珠，那么这个毛笔也是笔，怎么样能够给它装一个斜面或者装一个能够转动的圆珠呢？问题在这里。结果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原来啊，只要是讲的毛笔，只要说是说买毛笔，谁不知道是要买毛笔要挑兼圆其间，叫笔直思德。我很小练字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买毛笔，就是说毛笔好不好就是四条，兼圆其间，笔直思德，要按照这个来买。但是却从来没有想过兼圆其间是干什么用的呢？毛笔为什么要讲究兼圆其间呢？尖，大家如果说沉下来一想哦，那有个笔尖呢可能会写字写的小一点，写字写的细腻一点，用笔尖写字嘛，还有可能，这个大家容易理解。圆呢，哎，可能是写的哎圆一点，线条能够写的厚一点。啊，剑呢是要有弹性，大家想一想，棋是干什么用的？就这么一个小问题，我问过很多人，包括很多我的老师辈的人，人家还不胜其烦。那这个于中华，哎呀，这个事儿太多，不老老实实的花时间去练字，啊，你琢磨这个干嘛呢？哎呀，我说不搞清楚的话，心里很难受。有一天我就把毛笔打开，就是看这个棋，你看这个前面是要棋的，这个棋到底是要干嘛呢？哎，于是我就拿着这样去写，哎，一写也发现这个写法还有点意思，但是就是要直起来写，这个线条写出来呢像一个袋子一样的。后来想一想，人家晋唐人写字啊，这个毛笔的笔杆是斜的，于是我那一天从一个直管又变成了斜的，就这么一斜。请大家，你如果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手里面试试看，一斜，这个本来是齐的像一个刷子的，这么一斜过以后就变成了一个侧的一个斜面出来了，和钢笔笔尖上面的那个斜面一模一样。就在那一天，我是第一次的感受到了书写的畅快，书写的愉悦，书写的发自内心的那种说不出来那种感觉，真美妙奇妙。我才知道为什么咱们的老祖宗就拿了一支毛笔竟然几千年不思去变革，就那么写，因为人家写的太舒服了。他已经是有可能在毛笔之前也有多少年了，我们都尝试尝试尝试，已经找到一个最佳的书写工具了。

啊，哎呀，我们也是不孝子孙，最后把这个东西反倒丢掉了，又换成其他的钢笔啊，什么什么东西的。我就把晋唐时期的王羲之的、虞世南的、欧阳询的这几个大家，把他们的这个作品啊拿过来临摹，就是拿这种方式临摹，看看方便不方便。原来我们临摹呢，都要用了很多的动作去精雕，哎呀，做得很难受，很刻意的去做，不像写字，像画画。结果按照这种方式去临摹，你会发现可以信手挥洒，怎么写写出来的都像它，那个线条的质感、线条的形状一模一样，可以快速的把字帖临出来和字帖能够合起来。于是我就在想，如果晋唐人也是这种方式的话，那就表明我触碰到了晋唐时期的古法。怎么样证明一下呢？怎么样能够判定说这个方式就是晋唐时期的书写方式呢？王羲之的书论其实现在留下来的不多，其中有一篇叫《题魏夫人笔阵图后》，笔阵图是他的老师魏夫人写的啊，大概当时是教学生的记录啊。然后这个上面呢，王羲之又在后边写了一段话来表达他的观点的。这段话里边有一句很有意思，我找出来我们共同欣赏。他说：“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学草书啊，和前面讲的真书和行书还有一种不同的方法，需缓前急后啊，字体形式状如龙蛇，相勾连不断。到这里，因为他讲的是草书和真书行书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缓前急后，字体形式状如龙蛇，相勾连不断。可以体会到的，那个草书肯定是前后勾连在一起的，连绵不绝的，气势磅礴。一般读书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说古人啊，做事很有意思，他有时候总会给你露一手，他这个东西都是说给有心人听的。结果这个讲完过以后，按道理说不就结束了吗？他又加了个小尾巴，本来是讲是别法的不同的，他说仍需棱侧起伏，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仍需棱侧起伏六个字。你看，本来他讲的是有一个别法的，别法讲完过后，他就加了个尾巴，他说仍然需要棱侧起伏的笔法来去书写。看来棱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笔法。仍需量的意思是什么？表明在真书，也就是楷书、行书和草书里边都要用这种方法。那么棱侧是什么呢？问题来了，怎么办呢？咱们现在也没有王羲之写字的录像，更没有王羲之讲课的珍贵资料留下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前面我们讲过一个，说研究的方法叫，中国人的研究方法叫寻名择实四个字，还是按照名字来。棱侧是什么意思呢？棱，或者其实就是棱，还有人说棱，我这里念棱可能有问题。棱，比如说吧，有棱，那肯定是什么叫有棱啊？这个桌子有个棱角。用毛笔呢，肯定是毛笔有个棱角啊。侧呢，好办，就是把它斜着的，啊，侧身的，侧过来的。按照这个东西一找，那也就是说，我这个毛笔上面，这个笔头怎么样能够有个啊棱角？所以这个书法研究啊，既要理论懂，还要懂实践。我们前面不是讲吗？把毛笔一打开，像钢笔上面有一个斜面一样的，大家想，这个如果一打开，像个刷子一样的，是不是有两个棱角，很像篆刻的刻刀？棱角有两个棱角是怎么样子呢？如果你要是有刻印的经验的人，是拿。

一个脚来入石的，来落到石头上刻的，可不是两个棱角一块下的，那个叫平坦了，那个不行。棱侧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棱角要拿出来一个这样落笔来去书写，其实就是前面我讲的啊，毛笔里边类似于钢笔的那个斜面的书写方式。这种笔法王羲之在那个时代给他的命名叫做棱侧，这就是王羲之的核心笔法所在。所以这些结论都是从钢笔里边找出来的。我估计这个时候大家，哎呀，原来王羲之的笔法是这么一个棱侧的方式哦，原来类似于钢笔的这个前面的斜面，哎呀，看来我是会写的，肯定这次就可以写好了。这个大家不要着急，我们讲的这个知识，毛笔作为笔的公共性，那么还有毛笔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把这两者给它结合在一起来，你才能够真正的挥洒自如，你才能够一下子进入古人的天地，能够和古人对话。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端午迎来客流小高峰，多部门开展燃气安全实战演练，筑牢端午安全防线。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3: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

0: 觉放松，很解压。
1: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伊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2: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1: 嘉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应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应，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应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应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应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3: 早就听说到嘉应传嘉应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1: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

0: 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悦、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伊春市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伊春市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5时30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铁力市、大径山县、南岔县、伊美区、金林区、乌翠区、友好区、枫林县、汤旺县、嘉荫县将有雷雨大风天气，阵风8到9级，局地10级以上，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冰雹，最大小时雨强20到30毫米，请有关单位和个人注意做好预防工作。防御指南：一、做好防风、防短时强降水、防雷电、防冰雹准备；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把门窗、围板、棚架、临时搭建物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固紧，人员应当尽快离开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雷雨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关于地震，我们其实很难预知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但是救援专家告诉我们，其实大家平常在家中可以先锁定几个安全的地震区，这样一旦遭遇了地震，躲在这些地方保命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3: 一般来说，当地震震级达到4级或是4级以上时，我们要考虑避险，但4级以上的地震

0: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我们人为感觉到，就特别像我们在大海上，坐在一叶孤舟上，海浪一来，你这个孤舟就随着海浪上下颠覆，就是这种感觉。很多现场的灾民说，我跑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站在海面上的孤舟上是跑不动的，我们只需要找到身边比较近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在那进行一个自我防护就行了。
0: 地震来袭时，如果您突然有像在水浪上漂泊、颠簸的感觉，就意味着强震要来了，要做好躲避的准备。那在家中哪些区域更加安全抗震呢？专家告诉我们，要想知道避震区在哪儿，先得找找您家的承重墙。
1: 我们可以稍微敲一敲，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墙呢是不是一个实体的？它来说就比较坚固。然后你可以敲一敲这边的墙，它也是实体的。那么我们可以看看那边，你敲敲那个墙的感觉，看看你家这面墙。那这面墙呢，就是当时装修的时候，可能它不是一个承重的，所以沿着这面墙我们可以过来，我们看一看。那么这个承重墙延伸到这个位置，然后这面墙我们一敲，它也是承重墙。现在这两个墙，承重墙的一个夹角，这块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
0: 我们可以通过敲击墙面对比声音来判断家中承重墙的位置。一般来说，承重墙敲起来是这样比较磁式的声响，而不是承重的墙敲起来则能明显感觉到中间是空的。我们找到像这样两面承重墙所形成的夹角区，这儿就是您家中相对安全的避震区了。您不妨在每个房间都来找找看，一旦遭遇强震，您就可以迅速跑到离您最近的那个墙角避险。但在我们的家中，除了有相对安全的避震区，还有雷区，您可一定要小心。
1: 特别特别危险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阳台。不论什么样的房子，一旦地震发生，我们都不要在阳台里躲，因为阳台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地震一发生，很多的阳台直接被剪切碎了，我们看到的玻璃和瓷踩的一个地面全部会掉到楼下。那么地震中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就是这个楼梯间。楼梯间呢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地震一震的话，整个楼梯间全部塌下去。
0: 除了阳台、楼梯间，在地震发生时，我们还要远离飘窗和厨房，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样可能给您带来生命危险，您可一定要记住了。
2: 救援专家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地震来袭时，如果您感觉像在海浪中上下颠覆，已经有点站不住了，就应该马上采取避险措施。在家中，您最好能跑到离您最近的承重墙夹角位置，并采取双手抱头的姿势下蹲避险。在避险时，还要注意，一定要远离阳台、飘窗以及厨房这样的危险区域。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练另类写字可益健康。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喜好书法，但练字时间长了就会感到肩臂酸痛，手腕发麻，调节不妨采用下面的办法。鼻子写字，坐或站立，以鼻尖为笔，在空中书写自己喜欢的诗词或名句，也可以写健康、锻炼等等词语，活动颈部肌肉和关节。肘尖写字，可以用左右臂交替进行，先用左臂弯曲，右手搭在左肩上，以肘尖为笔尖，在空中书写，上肢肘尖关节都能得到活动，有肩周炎者可以多做。臀部写字，可以站立或半跪，以臀部当笔尖来书写，可以活动髋关节、脊椎关节、躯干、大腿等部位的肌肉，对腰痛、椎间盘突出有一定疗效。膝部写字，站立手扶墙壁或椅背，大腿抬起，小腿下垂，以膝盖为笔尖书写，可以锻炼髋关节、膝关节的灵活性。脚尖写字，以坐或站立，脚尖稍稍提起，以脚尖为笔进行书写，对踝关节灵活性和促进足部血液循环都有益处。

防止晕车小跳门。长假出游成为很多人的首选，不少人乘车会晕车，晕车造成的身体不适严重影响了旅途的愉快心情。下面为您介绍几个防止晕车的小窍门。一、橘皮。乘车前一小时左右，将新鲜橘皮表面朝外向内对折，然后对准两鼻孔两手指挤压，皮中便会喷射也带芳香味的油雾，可吸入十余次。乘车途中也照此方法随时吸闻。二、鲜姜。行驶途中将鲜姜片拿在手里，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也可把姜片贴在肚脐上，用伤湿止痛膏固定好。三、风油精。乘车途中将风油精擦于太阳穴或风池穴，亦可滴两滴风油精于肚脐眼处，并用伤湿止痛膏覆盖。四、食醋。乘车前喝一杯加醋的温开水，途中也不会晕车。五、胃复安。胃复安一片，晕车严重时可服两片，儿童可视情况减少服用，于上车前10到15分钟吞服可防晕车，行车2小时以上又出现晕车症状者可再服一片。

0: 榄油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食用油哈，气味很清香，而且营养丰富，还被称为是液体黄金啊，植物油皇后。嗯，大家在炒菜做饭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用到橄榄油。最近呢，有人跟我说，这橄榄油可不能炒菜，否则营养就被破坏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橄榄油到底要怎么吃呢？
1: 要想知道橄榄油究竟怎么样吃好，首先我们要先分清您家的橄榄油是什么种类。那么橄榄油到底分哪几种呢？市场上较为常见的橄榄油分为两种，初榨橄榄油和精炼橄榄油。初榨橄榄油是用成熟的橄榄鲜果采摘24小时内压榨出来的油，而精炼橄榄油是用初榨橄榄油剩下的原料加入有机溶剂，在经过数道精炼过程后生产出来的油，价格与初榨橄榄油相比会便宜一点。快去看看您家的橄榄油是哪种吧。初级压榨橄榄油到底适不适合用来炒菜呢？周素梅，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副主任。
2: 初级压榨橄榄油呢，因为它仅仅是经过简单的物理处理，所以它的营养保留也比较全面，包括一些热敏性的物质基本上都保留在这个油脂里边，所以这种油呢，我们一般建议您用凉拌菜。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如果是遇到高温，这些营养物质会有一些损失。
1: 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宜来做凉拌菜，如果想用橄榄油来炒菜，不妨选择价格稍微便宜一些的精炼橄榄油。
2: 精炼橄榄油呢，因为它已经经过精炼处理以后，它的营养损失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这种油呢，那一般用来炒菜吃比较好。
1: 精炼橄榄油一般只用来炒菜，是不适合用于拌凉菜的，这一点您在烹饪前一定要注意了。很多朋友就说了，既然橄榄油这么好，那我就多吃一点，一定对身体更好。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2: 橄榄油虽然是大家公认的一种健康油脂，但是油脂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提供热量，如果不限量的吃的话，这样就会导致热量过剩，在人体内蓄积转化成脂肪，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疾病。
1: 看来这橄榄油虽好，但也要适量添加，过量摄入也会对身体的健康不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食用油不宜超过30克，最好限制在25克以下。橄榄油好处虽然多，但也不宜长期单一的只是一种油，这会让身体缺乏其他油里包含的营养物质。平时最好选择两种以上的食用油搭配使用，比如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橄榄油是分等级的，我们使用之前呢，一定要看看是初榨的还是精炼的。初榨橄榄油比较适合做凉拌菜哈，用它来炒菜呢，的确就有点浪费了。而精炼的橄榄油一般只能用来炒菜，而不建议生吃。使用橄榄油的时候呢，其实也要注意适量，合理的搭配其他的一些食用油，哎，才更加的利于健康。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再学一个生活的小妙招。
1: 漂洗香菇，平时我们洗香菇，褶皱里的沙子总是很难洗干净。其实您只需要把香菇倒入水里，然后往水里加入2勺淀粉，顺着一个方向搅动，让锅里的香菇不停地滚动。这样呢，淀粉就可以把褶皱里的沙粒带走了，把香菇捞出来，再用清水稍微洗一下，香菇就洗好了。您看，是不是洗得很干净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娃娃缝衣服，
1: 嗯，
0: 找到了这种感觉。
1: 就是的。
0: 你看可以了吗？
1: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
0: 哦。
1: 哎，好看吗？
0: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1: 哎，得要它鼓起来。
0: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1: 啊，这不再一个吗？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2: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0: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部队储罐区

0: 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一部医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医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1: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2: 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0: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医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

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

0: 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切实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古人说，五味入于口，各有所走，各有所病。这就提示我们，营养过剩或者营养不均衡都会引发疾病。饮食多样化才能保证营养的全面均衡，所以建议大家吃得杂一点儿，不要偏食。但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少吃一点儿，适可而止。当然，如果是性味平和的食物，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儿。大寒大热或是大辛大燥的食物，就要少吃一些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方的特产可以适量吃一些，可能含有某些特别的微量元素，对健康有益。

往事有阵时不得已，中间经过不会知。

郑板桥有一首诗，里面这样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吴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体现了中国古代一些基层官员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今天要讲述的呀，是明代著作《邑志编》中的一个案例，主人公唐公就是明朝的一个基层官员。县令。有一年盛夏，山东灌市县，也就是今天的灌县的县衙里面，吵吵嚷嚷。几个瓜农押着一对母子来报官，说他们偷了20多个瓜，请县令唐公严惩。只见那位母亲大约20多岁，怀中抱着一个幼儿，母子俩人都是瘦骨嶙峋，衣衫简陋。唐公问那妇人，怎么回事啊？那妇人哭道：“大人，我一个人抱着小孩赶路，天气太热，孩子又渴又困，我就摘了一个瓜哄孩子。民妇知罪了，再也不敢了。”唐公看这对母子的确可怜，于是心生一计，就让瓜农先说一下经过。其中一个瓜农便绘声绘色道：“自己在瓜田看瓜，听到有动静就跑了过来。一看，这妇人偷了20多个瓜，正要离开，便急忙喊人抓住他们。唐公听出了破绽，但不动声色地接着问道：这妇人带的什么筐子去偷瓜呀？”瓜农说：“什么也没带。”唐公立刻命人拿来20个瓜，说：“你把那小孩抱在怀里，然后试试，能不能抱走这20个瓜。”瓜农试了试，才抱了几个，就再也抱不了了，只好说明真相。他觉得衙门不会因为只偷一个瓜就治那妇人的罪，就自己又摘了20多个，都诬陷是那妇人所为，但没料到，反而露出了破绽。在这个案例中，县令唐公审案的关键环节与现代侦查中的侦查实验不谋而合。这种类比推理的方法体现了古人断案的足智多谋。而唐公不对那位母亲用刑审讯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法治理念，更反映了古代基层官吏体恤百姓的朴素情感。

听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实质性消化器官，饮食对于肝脏的影响很大，肝脏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才能够正常的工作，比如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等。日常我们应该尽量的多吃新鲜的食物，特别是肉类、绿叶蔬菜、水果，而尽可能的少吃加工类的食物，像一些通过熏、腌、酱、烤、炸这样过度加工制作的食品就要注意了，建议大家能够不吃尽量不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

0: 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四集，惠游连忙说：“
8: 姐姐说的不是子豪，我们子豪是真正的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姐姐还要教你练武呢，练武能强身健体。”
9: 子豪听了，顿时来了精神：“
10: 我已经好了，好姐姐，现在就教。”
1: 惠游看着他又笑了：“
8: 看你啊，站都站不稳，还练武呢。等身体恢复了，姐姐一定教你。”
9: 子豪一下又没了精神，他退后两步，就是偎进母亲怀里。夫人与惠游抿嘴而笑。范蠡与方南两人压着一大马车盐，朝晋国曲沃而去。一进晋国地界，范蠡便将盖盐的麻布掀开一角，他故意让一袋散开的盐显露出来，惹得沿途路人一个个前来问价。范蠡不时停下车来，耐心介绍着海盐的好处，并捏了一些让人品尝。方南着急地说：“
11: 大哥，为什么一路有人问价，你只摆弄着还让人尝，却不卖给人家？”
9: 范蠡笑笑说：“
0: 我们一路宣扬海盐好，就有很多人想买，可要零卖碎卖的，那要卖到什么时候啊？再说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出来买，如果找到了一家大商号，我们就可以长期与他合作下去，以后只要不断的给他送货，即可大量销出，那就可做大了。”
9: 方南听了恍然大悟：“
11: 原来如此，大哥真是神算。”
9: 范蠡说：“
0: 我们此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卖这一马车盐，主要是在这些内地诸侯国寻找固定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9: 正说着，他们来到曲沃何氏商号门前。范蠡抬头看了看何氏牌匾，对方南说：“
0: 你在此守车，我进去看看。”
9: 没多一会儿，范蠡就与何氏掌柜来到马车旁。范蠡拉出那个散开的口袋，边说边让掌柜品尝。掌柜品尝后说：“
12: 好，好，就按方才讲好的价钱给我，这车货我全要了。”

0: 范蠡歉意地说，
1: 我们还得去秦国，这次只能跟你半车，如果贵号看准了立个字据，我回去就派人送来。
0: 何氏掌柜是个老盐商，他一看一长一盘算，真是大有赚头，于是当下就与范蠡立了字据，卸完半车盐后死说活说，也要请范蠡和方南这远道而来的客商吃饭。盛情难却，他们在曲沃街上一处考究的餐馆边吃晋国美食，边谈友情，谈交易，谈以后的合作。自然酒是不能少的，酒足饭饱之后，范蠡和方南与何氏掌柜殷殷道别，两人又驾着马车奔秦国去了。方南不解地问，既然何氏全都要了，大哥为何不全给他们？范蠡说，
1: 我们既然出来了，就多跑几个地方，将销售渠道建立好了，以后再多的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
0: 果如范蠡所料，半车盐运到秦国后没多久就被雍城的泰安商号相中了。做生意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好在都是实在人，没用多久双方就谈好了价钱和以后长期供货的字据。之后掌柜双手相拱送别范蠡和方南，他还对范蠡说，
2: 吃一子皮掌柜。
0: 他笑笑说，
2: 说在下冒昧，这称呼实在是绕口，你这不光是做买卖，而是给咱秦人送来了价廉物美的上味与福音呢，看得出你是一个厚道人，以后我们长久合作就是老朋友老伙伴了。
0: 范蠡也拱手说，
1: 啊，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的。
0: 范蠡带着方南吸取营盐之后，一时一直挂念着他们。他对七银说，
1: 第二辆马车还得有些日子才能造好，咱们还得像上回那样先雇辆马车给鲁国那边送一车盐去，然后再从公输班那里进一车货回来吧。
0: 七银点头，我看大掌柜做事心中很有谱，他一出马事情定有转机。你看上回去了一趟鲁国，带了多少收获回来。俩人正说着，惠游带着子豪给一时送饭来了。子豪高兴地对一时说，
3: 二叔，我会武功了。
0: 一时兴奋地说，
4: 真的？谁教你的？
0: 惠游慌了，为制止子豪再说下去，连忙要他将饭菜递给一时。子豪却不懂，他没去接惠游递给他的饭碗，却卖弄似的做了几个动作给一时看，并告诉一时，
3: 是惠游姐姐教的。
0: 一时听了，冷峻地看了惠游一眼，惠游手一哆嗦，手中的饭碗差点倒了。一时伸手接过碗后再没说话。惠游自然知道一时的来历和厉害，更早已感觉到了一时对他的怀疑和提防，看着他投来的犀利目光，知道一时对他的猜疑又加深了，只是当着子豪的面不好发作而已。惠游尴尬地找话说，
5: 我们还要去买点菜，你们吃完将碗放在店里，我们回来再收。
0: 没等一时回话，惠游已带着子豪离开店铺。走出一段路后，惠游对子豪说，
5: 子豪，听姐姐话，以后对谁也不说姐姐教你练武之事。
0: 子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对惠游却是言听计从，他连忙点头说，
3: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0: 一时见惠游慌忙带走子豪后，想了想他在范家前前后后的情景神态，更加断定
4: 他身上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死乞白赖地跟着范家究竟有何用意？难道他是王后派来的？
0: 一时想到此处，身为自己是越人而矛盾，他热爱自己的故国，曾经为了故国的复兴挤上疆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被无

0: 越两方将士称为战神，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不由得长叹一声，齐银见了，以为他为生意发愁，于是宽慰他说：
1: 二掌柜，别发愁，好好吃饭吧，啊，大掌柜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
0: 一辆满载而归的马车停在赤衣紫皮商铺门前，方南兴奋地跳下马车高喊：
2: 二哥，我们回来了。
0: 一时和齐银正在准备给鲁国发货，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迎了出去。范蠡和方南从晋国和秦国捎回了一大车皮子、小米、药材，还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产品等物。齐银看到这些货物，高兴得两眼放光，连声说：
3: 稀奇之物啊，稀奇之物，这下商铺不用再愁生意了，这些可都是齐人的喜爱之物啊。
0: 范蠡告诉他们，这次出去不光是卖了盐，还打开了一条长久的销路，以分别与晋国曲沃的和氏和秦国安邑的泰安商号立了字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虽然价格不高，但销量大，薄利多销，利润也不小。齐银看到那些捎回来的货物说：
1: 大掌柜这一趟跑得真值啊，不仅打开了盐的销路，还捎回了这么多畅销物品。
0: 卸完货之后，范蠡留在商号，方南夹着一个包袱急急回家了。惠游和夫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他们将一些旧衣服拿出来浆洗，夫人一件一件地抖出来看。
4: 四好长个了，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咱家没这么大的孩子了，洗洗送给隔壁张妈家的小三子穿吧。
0: 惠游拿出另外一件，夫人说：
4: 我嫂看上了这件，可他家虎子穿肯定大了，我再改改给他送去。
0: 惠游说：
5: 夫人，你自己身子这么弱，还总惦记着左邻右舍的，衣服给他们也就是，又要洗又要改的，多费心呢。
0: 夫人说：
4: 嗨，即便施舍乞丐也得诚心，更何况是邻居，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最缺的不是物，而是渴望被关心，送物的时候带上一份温暖的心，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0: 他们正说着，便听到方南在外面拍门。会有闻声丢下手中的衣服便扑了过去：
5: 你们回来了。
0: 会有打开门，只见有方南一人，他朝门外看了看，转身又去拧衣服了。夫人用袖子擦着方南被会有扔衣服时溅到脸上的水珠，将衣服交给会有，怜爱地看着方南：
4: 又瘦了，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吃好吧，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说着夫人便转身去了厨房。方南打开包袱，将他从秦国捎回的一块上好皮子递给惠游问：
6: 看看好不好，晚上铺在身子下就不会着凉了，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
0: 说着他举到惠游面前，惠游却头也不抬地推了回去。方南尴尬又沮丧，割下皮子夺门而去。夫人端着一碗热水出来时却不见了方南，他问惠游：
4: 方南呢？
0: 惠游不吭声，只将皮子塞给夫人。夫人拿着皮子想了想，问惠游：
4: 真的不喜欢方南？那刚才听到他叫门，你为何高兴？
0: 惠游的脸霎时绯红起来，夫人也不强问，若有所思地拿着皮子走进屋去。商铺打烊之后，范蠡一家围在一起吃饭，一时的目光扫了一遍，问道：
7: 三弟呢？他怎么不来吃饭啊？
0: 范夫人笑笑说：
4: 回盐场去了。
0: 一时心疼的道：
7: 走了这么远的路，回来歇都不歇一晚，怎么就回海边了？
0: 夫人只是笑笑没答话。此时惠游正好来上菜，范蠡看了他一眼 眼神深邃而意味深长。惠由心虚地将菜放下，便匆匆回厨房去了。范蠡说：“
8: 哎，榜南有心事了。”
0: 夫人看了夫君一眼，还是没有搭话。她给范蠡和一时各斟了一碗酒。子豪突然从夫人身后钻了过来，闹着也要喝酒。一时让他就着自己的碗喝了一小口，子豪还不肯罢休，夫人只好给他倒了小半碗。范蠡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
8: 还是越国的黄酒好啊，特别是阿坤酿制的酒，简直是天下一绝。”
0: 一时赞同地说：“
9: 是啊，他家祖传酿酒法真是很独到，不知阿坤如今怎样了，我们也不方便与他联系。”
0: 范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8: 唉，越国情形变得太复杂了，越王越来越刚愎自用，谏言谏策很难听得进去。阿坤只求个安身立命，料无大险，我担心的是稳重丞相安稳难测呀。”
0: 他看了一眼走进走出的夫人，压低声音对一时说：“
8: 我们眼下还不方便回越国，等过了这阵还是要去一趟，惹儿的下落让人揪心。其实是死是活至今也……”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能咽下积郁了许久的牵挂与悲哀。惠由见范蠡与一时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小，不由地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却碰上一时犀利怀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低头干活。此时从外间走进的范夫人一见惠由已在收拾碗筷，忙说：“
4: 等会儿再收拾吧，先吃饭。”
0: 惠由只是慌乱地点头，手中的东西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一时收回了目光，他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惠由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只要看到这个酷似西施的女子，心中就会出现种种惊疑与猜想。范蠡此时的心病更甚，只是不便说出，更不便抒怀。他看了一时一眼，两人端起酒碗默默地碰了一下，又各怀心事地缓缓地饮了下去。这酒味酒韵如何，只有饮者自知。接连几日，前来吃以紫皮商号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好在范蠡还没走，忙的时候他也帮着送货。一时见此十分不安地说：“
9: 大哥，你出去那么久够累了，做店里压针就好，送货的话还是我去吧。”
0: 一时刚出去不久，又有两处急着要送。范蠡笑对齐银说：“
8: 你看我还真是条劳碌命，到哪儿哪儿忙。”
1: 齐银说：“大掌柜哪是劳碌命呢，分明是一条生财命啊。”
0: 范蠡大笑着扛起一口袋货就出门了。齐银在后面说：“
1: 大掌柜别急别急。”
0: 守在店里的齐银又忙了起来。一位带越国口音的客商走进吃以紫皮商号，齐银热情接待着他。当他看到箩筐中晾着黄澄澄的黄米时，惊奇地问：“
10: 齐国竟有如此好的黄米？”
1: 齐银笑着说：“嘿嘿，这哪是齐国出的，他是咱大掌柜啊从晋国进的货。”
0: 正在客商看货的时候，一时走了进来。他定睛看了客商一眼后，不禁喊出：“
9: 阿坤，怎么会是你？”
0: 阿坤闻声抬头，惊喜的一把黄米从指缝中卸下，他跨前一步，眼含泪花的喊着：“
10: 大人，真的是您，阿坤总算找到您了。”
0: 一时道：“
9: 你怎么来齐国了？”
0: 阿坤道：“
10: 阿坤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人，便借着到诸侯各国进货的机会四处打听，寻找大人踪迹。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大人了。
0: 一时见齐银疑惑地看着他们，笑笑说：
9: 啊，阿坤是我老家的人。
0: 之后又转对阿坤介绍着：
9: 这位是齐兄。
0: 阿坤礼貌地叫了一声。一时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对齐银说：
9: 一会儿大掌柜回来，烦你跟他说说家里来客人了，让他回家吃午饭，我就先带阿坤回家了。
0: 走出店门，阿坤愧疚地对一时说：
10: 阿坤无能，到如今都没找到惹儿小姐。
0: 一时叹息一声：
9: 哎，这不能怪你，实在是世事多变，谁也不能左右命运的安排呀。
0: 当阿坤告诉一时，那些曾经忠心于他的军中将士陆续遭到石买迫害时，一时心情异常沉重。当得知有些将士与阿坤在一起开店，他们无时不盼望他回去时，一时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和暖的家庭生活逐渐让惠游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不觉中他已融入了这个家庭。当子豪跑向厨房门口，探头望着惠游时，他朝他挤了挤眼：
5: 又偷看姐姐做饭了，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11: 蛋糕，最爱吃姐姐做的蛋糕了。
5: 好，中午给你做个蛋糕。
0: 子豪高兴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缝，蹦蹦跳跳的跑走了。正巧一时在外面拍门，子豪快步跑过去将门打开。阿坤一见，兴奋地扶扶他的头：
10: 这是子豪吧？长这么高了。
0: 从前日起，范夫人又觉头晕目眩，她还要强撑着干活，会由哪里肯依。死说活说的按他在床上歇息，可当他听到外面有动静时又起来了。此时一时阿坤正走进厅堂，夫人一见阿坤精神立时好了许多，她紧走几步拽住了阿坤的手，慈祥的目光笑出了少有的光亮。
4: 阿坤，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他们前几日还在念叨你呢。
0: 阿坤红着眼睛说：
10: 夫人，自从你们走后，阿坤日夜都在惦记着你们呢。
0: 夫人给他们倒了水后，到厨房对惠游说：
4: 阿坤来了，多加几个下酒菜吧。
5: 阿坤。
0: 惠游听得心中一惊，他假借出去取东西，远远瞥了阿坤一眼。
5: 那不就是曾经骗我去取药方的人吗？他来何干？难道大人和一时一直与越国没断联系？
0: 惠游悄然放下了使命，刹那间又跃然于心。可如何对待眼前的一切，他一时心乱如麻。送货回来的范蠡听说阿坤来了，他对齐银交代了几句铺子里的事，就匆匆回家了。他一见阿坤便说：
1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3: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4: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短途户外生态休闲出游热度攀升。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小高峰，全国各地游客错峰前来，沉浸式畅游林海，尽享初夏休闲好时光。眼下，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清泉流淌，茂密原始森林富氧离子充沛，清凉宜人。优越的生态景致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漫步林间步道，欣赏满目绿意，尽情深呼吸，洗肺静心。不少游客驻足打卡拍照，定格山林夏日美景。鹤岗游客丁庆宇：
15: 我们趁着端午小长假，特意带家人来到溪水公园里走一走，这里的空气特别清新，景色也特别的美，天气吧特别的舒爽，非常的感觉放松，很解压。
14: 凭借优质林海生态资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持续打造生态康养文旅品牌，不断提升景区知名度，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山林避暑休闲，调养身心。本台记者王子玉、崔世伦报道。6月17日，市燃气专班联合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伊美区住建局、伊美区洪生街道开展燃气企业应急演练暨燃气安全实战科普系列活动。活动首先在青山燃气有限公司开展实战演练，现场模拟液化气储罐根部阀门泄漏起火险情，参演人员严格按照预案流程完成初期响应、现场处置和险情控制，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实战能力。演练结束后，消防人员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手把手指导企业员工掌握初期火灾处置技能。燃气专班工作人员同步对储罐区、冲装区、消防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漏洞。随后，活动移步伊美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安全科普，燃气专家结合实物设备讲解日常安全用气、漏气自查及应急处置知识，消防人员现场演示液化气钢瓶起火扑救实操，以实景实训提升安全防控水平。伊美区新兴中大街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刘彦博：
16: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地下室、半地下室及高层建筑内是严禁使用瓶装液化气的，请大家务必遵守相关规定，筑牢城镇燃气安全防线。
14: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浩、林月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嘉荫县迎来暑期毕业季消费小高峰。连日来，大批高考学子结伴奔赴嘉荫，在山水与人文交融的龙乡大地，感受嘉荫文旅产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承载厚重史前地质文明的一年恐龙化石静静伫立，吸引众多学子驻足观赏、打卡探秘，近距离感受远古自然的神奇与震撼。北国恐龙乐园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热门的 VR 穿越项目打破时空界限，让学子们沉浸式置身白垩纪时代， 直观体验恐龙时代的壮阔景象。除了特色研学体验，借江游船观光更是嘉荫边境文旅的招牌亮点。学子们乘船泛江，悠然饱览一江两岸、中俄边境独特景致，领略北国边境的别样风情。学生邵子萌
17: 早就听说到嘉荫传嘉荫的美好寓意，来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亲手触摸一年龙骨遗迹，希望借着龙乡独有的美好寓意，摸龙骨纳龙韵，我和同学们都能金榜题名。
14: 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3日，伊美区前进街道党工委、红松社区党委携手物业站开展邻里包粽惜童趣、彩绳纳福暖家园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氛围温馨热烈，社区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和居民群众围坐在一起体验包粽民俗，众人一边制作一边闲话家常，欢声笑语间尽显和睦邻里情。此外，主办单位还为到场居民发放五彩线、手工香包等端午特色民俗好物，让传统民俗文化深入人心。6月15日，汤旺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书中的文化传承我们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将书香中国阅读推广与端午民俗融合，开展端午主题阅读分享、传统文化知识问答等活动，引导群众在书香与粽香中感受端午文化魅力。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星镇前进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留守儿童、困境学生走进伊春森工集团、红星林业局公司、清水河林场分公司、清水泉民宿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研学实践活动。活动现场，孩子们兴致勃勃参加了点雄黄、五彩绳、躲猫猫等趣味民俗体验活动。志愿者和孩子们一起包粽子、折葫芦、制作纸龙舟，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悟端午文化底蕴。6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孩子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娇娇报道，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视听盛宴。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祈福荷包、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友好区新闻记者站王月、王汝佳、张金旺报道，近日友好区举办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端午文艺汇演活动，紧扣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惠民服务宗旨，面向辖区乡村群众开展文化展演与健康咨询服务，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祥和浓厚的端午节日氛围。演出在舞蹈《林海欢歌》中拉开序幕，随后歌舞、模特表演、器乐独奏等节目轮番登场， 生动展现了林区群众热爱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此次文艺汇演在为当

地群众献上一场精彩视听盛宴的同时，更通过文艺加服务的形式，将温暖与关怀送到了百姓身边。活动中，友好区卫生医疗服务团队为到场

0: 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天是6月19号，农历5月初五，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为每年农历5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重五节、天中节、粽子节、五月节等。端是开端、开始的意思。端午节是我国古老的民俗大节，始于春秋战国之际，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关于其由来，说法不一，分别有纪念介子推、屈原、曹娥、女诗人秋瑾等，还有恶月恶日、蓄兰木易、走皇朝等说法，其中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正是由于屈原的缘故，端午节也因此被称为诗人节。端午节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地多种民俗为一体，民俗繁多复杂，在全国各地有着不同的称呼，生动反映各地端午习俗有同也有异。端午节现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文化也因此在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粽叶飘香迎端午，多彩活动传闻名，连日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接端午佳节。6月12号，团市委联合黑龙江北四电子商贸有限公司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和市儿童福利院，送去600斤企业自产的太空柿子及节日关怀活动。现场志愿者将刚采摘的柿子逐一送到老人和孩子手中，并与他们热情交流，悉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近况，鼓励大家保重身体，乐观生活。福利院内洋溢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气息。

0: 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传统节日是传递温情的好机会，能为老人和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是企业的一份心意。今后将继续参加各类公益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多办实事，常送温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端午节前夕，南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传承优秀文化，营造节日氛围。活动形式多样，氛围浓厚，通过讲解民俗知识、文化展演、趣味民俗体验等环节，带领群众品读文脉，欣赏国粹。端午诗词连诵，句句经典，声声传情，大家在诗词雅韵中品读端午情思，感受千年文脉。赤壁之战借东风，婉转唱腔，优美身段，尽显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传统文化表演。投壶游戏趣味十足，大家踊跃参与，欢乐互动，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体验古人端午雅趣。工作人员还为现场群众发放了粽子、鸡蛋、端午吉祥葫芦、五彩手绳等端午礼品，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传统节日的温暖与仪式感。活动集知识性、观赏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不仅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端午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有效传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文明新风，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南岔县学生葛兰月：
1: 今天在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诵诗词，看京剧，做香茅，玩投壶，还领到了荷包粽子，今天特别开心。
0: 3月13日，乌翠区图书馆开展书香迎端午，福禄送安康主题活动，50名小读者踊跃参与，在趣味创作中感受端午民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端午节的起源、民间传说与传统习俗，并带领小朋友们动手制作端午葫芦，引导小读者体验传统折纸工艺，领略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2: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近年来，团市委坚持把红色宣讲作为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以理润清新、青年理论宣讲为载体，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和红色基因在林区青少年中入脑入心。团市委把建强宣传队伍摆在突出位置，向上推荐四名青年宣讲骨干入选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启动市级青年讲师团补充工作，面向全市遴选优秀青年讲师。截至目前，市级青年讲师团已有讲师28人，建立岗前培训加定期集训加实战演练机制，通过集体备课、试讲观摩、互评互学，提升讲师表达能力，先后选派4名骨干参加全省宣传思想工作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提供了人才支撑。团市委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讲，先后举办青春新向党、奋进新征程青年宣讲大赛、阅读越青春、书生伴成长、青少年经典诗词诵读大赛、林海铸魂、薪火青春、青少年演讲比赛、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等品牌赛事，累计参与青少年3000多人次，涌现出优秀宣讲员100多名，有效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理论宣讲的热情。紧扣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主题，团市委组织宣讲队伍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等内容，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开展分众化互动式宣讲。2024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红色主题宣讲1100多场，覆盖青少年6.5万多人次，承接团中央、团省委示范宣讲资源，承办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团中央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青年典型百场宣讲等重大活动，用青言青语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少年身边。依托全市58个青年之家、27个少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主题团队日等活动近3000场次，覆盖青少年4.5万人次。在伊春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开辟“林都好青年”“故事我来讲”“青春何为”“青年何为”等专栏，制作发布宣讲类短视频、图文作品近100部，累计浏览量近10万次。通过沉浸式体验与云端式传播相结合，推动形成线上线下联动、阵地全域覆盖的宣讲新格局，让红色宣讲在林区大地蔚然成风。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今天的栏目给同学们说说嘉荫县深耕校园、普法、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的事儿。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法治建设根基，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平安成长，6月12号，嘉荫县第三中学开展专题法治宣讲活动，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化身法治导师，为在校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法治理念。近年来，嘉荫县持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教育形式，常态化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连续13年实现未成年人零犯罪良好成效。在嘉荫县第三中学的法治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法治导师结合中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贴近校园生活的真实案例，向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如何识别身边的不法侵害。课堂上，全体学生专注聆听，认真思考，主动汲取法治知识养分。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现场交流氛围热烈。在轻松鲜活的授课氛围中，原本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让法治意识、规则意识深深根植于青少年心中。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孙浩然：
2: 听了这堂课，使我懂得无论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法律，一旦违反法律，即使是未成年也要追究法律责任。我们青少年要实现青春梦，必须做到遵纪守法，为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嘉荫县第三中学学生叶腾泽：
3: 听了王爷爷的课，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保护的同时，也需要承担责任和义务。所以我们要从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
1: 近年来，嘉荫县关工委聚焦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教育载体，持续擦亮五老送法进校园特色普法品牌。在常态化开展校园法治宣讲的基础上，创新推出多元化沉浸式普法活动，通过举办《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施纲要》知识竞赛、中小学生法律知识百题竞赛、校园法治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以以演学法、以赛促学、以剧示法的新颖模式，让法治教育走出课本，走进生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法律的威严与温度，有效提升校园普法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嘉荫县关工委副主任王殿龙：
4: 自从2011年4月至今，我县共开展了4轮创建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村屯、学校活动。截至2023年4月，取得了连续13年未成年人零犯罪的可喜成果。
1: 多年来，嘉荫县始终坚持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工作导向，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工作纳入两站两市建设重点内容，以务实举措、创新机制筑牢青少年成长防护网。从常态化普法宣讲到沉浸式法治体验，从全域化创建整治到长效化守护护航，嘉荫县持续深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不断夯实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根基，让法治阳光照亮青少年成长之路，守护每一位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

0: 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宏林：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6: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7: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了超过1.1亿人次。
16: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8: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 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9: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

0: 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桥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杭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4: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0: 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5: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

0: 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福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来晒秋》，节奏欢快热烈，充满浓郁乡土气息与丰收喜悦，将乡村新貌与丰收盛景唱得鲜活生动，旋律朗朗上口，氛围喜庆热闹，歌声里满是热情与活力，听完让人心情愉悦，感受到浓浓的年味与生活热情。

王菲演唱的歌曲《你我经历的一刻》，空灵又极具氛围感。她以标志性的独特嗓音，轻柔演绎平凡生活中的珍贵瞬间，旋律舒缓静谧，歌词细腻走心，定格时光里的温柔与感动，歌声

清冷又治愈，自带疏离又温柔的气质，让听众珍惜和感受生活中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小瞬间。

天空中的歌由崔一桥作词作曲并演唱，发行于2004年9月。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让人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之间，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和宁静。愿每一位听到这首歌的人，内心会像天空一样湛蓝，像孩子一样纯真，清朗自若。

我是一只鱼是任贤齐演唱的经典歌曲之一，发行于1998年。这首歌的旋律轻快又有节奏感，歌词特别打动人，把爱人比作水中的空气，唱出了那种对爱情的依赖和珍视，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任贤齐用他温暖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这首歌里的情感诠释得特别到位，温暖深情。

月亮翻过小山坡，这是一首温暖的歌。歌词中唱到月亮悄悄翻过小山坡，一座座月光慢慢悠悠温柔的洒落的景象，为歌曲营造了一种宁静美好的氛围，让听众仿佛置身于故乡的夜晚。 轻柔的旋律与诗意的歌词交织出了多重的情感，既有对故乡月夜的眷恋，勾起童年无忧的回忆，又借父母的变化抒发了对岁月流逝的感慨，每一句都似温柔的月光，抚慰着每一颗思念与怀旧的心。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京举办，两部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今年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000万亩。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参观调研图博会。本届图博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积极进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中外出版人文交流合作，服务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出版动力。图博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示

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施普林格自然、企鹅兰登书屋、圣智等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代表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品外文版图书。腾讯、抖音、网易、阅文、三七互娱等企业在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本届图博会为期5天，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新华社消息，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据介绍，此次紧急预拨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中，0.8亿元用于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0.2亿元用于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17号从国家消防救援局获悉，截至6月14号，今年全国共接报火灾45.2万起，同比下降17.8%。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人员1199.6万人次，消防车辆219.3万辆次，营救被困人员8.8万人。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王天瑞在当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梳理分析今年较大火灾事故的调查处理情况，呈现居民住宅火灾易发高发，电器火灾占比较高，电动自行车违规改装停放问题反弹，易燃装饰装修材料助长火势蔓延等特点。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城市内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频发。近期，我们从全队伍专门遴选了5400名水域救援专业队员，集中进驻6个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轮训执勤，随时应战。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副司长熊伟表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将持续紧盯防汛救灾形势，加强力量、预案、装备、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社消息，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据介绍，近年来，我国以打好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防治。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下达中央投资889亿元，组织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15五是纵深推进全国防沙治沙和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攻坚期和决胜期。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紧扣规划目标任务，坚持分类保护、分区治理，推进重点区域沙化土地综合治理，适度发展绿色沙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新华社消息，6月17号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集团16号批准一项担保融资计划，以帮助阿根廷获得20亿美元商业贷款，推动该国重返国际资本市场。世行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说，该计划包括两项担保，一项为来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担保，另一项是来自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担保。该计划可支持高达2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助力阿根廷降低融资成本，并加强公共债务管理。分析人士指出，在获得世行集团担保的情况下，阿根廷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通过发行主权债券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据日本媒体16号报道，日本广岛县福山市和爱知县名古屋市近日接连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累计导致百余人出现相关症状。报道说，本月11号在福山市一家住宿设施食用餐食的人中，97人出现腹泻腹痛症状，当地保健所从部分患者体内检测出气荚摩梭菌，认定这是一起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并对该住宿设施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另一起发生在名古屋市汇源制超市，五名7岁至49岁的男女食用该店制作销售的卷饼类食品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其中3人住院，住院患者中一名小学生出现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名古屋市已对制作涉事食品相关场所作出暂停营业处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0: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的一个傍晚，一位农夫走在田野上，发现有一只鹰被捕兽夹子给困住，鹰的爪子受伤了，血把捕兽夹子都染红了。农夫觉得他非常可怜，就问他：这是我的猎人朋友用来捕狼和狐狸的夹子，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老鹰回答说：
1: 我的孩子在巢里等着我带回食物，可是我快到晚上也没有找到，路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一只狐狸在这里走，就扑上来，没想到正碰到夹子上，狐狸逃过了灾难，我却要遭殃了。
0: 农夫说：既然我遇到了这件事，我就应该帮助你，你忍住痛让我把夹子打开。农夫打开夹子，给老鹰的伤腿上敷上了草药，又对他说：我这里还有一点碎肉，你带回去喂你的孩子吧，以后千万要小心了。老鹰飞走，农夫自言自语地说：唉，希望我那个猎人朋友知道以后不会怪罪我才好。第二天，猎人就找到农夫的家里，把农夫狠狠地责备了一通，说农夫偷走了他的狐狸。农夫再三解释说夹住的是一只鹰，而且那只鹰是如何的可怜，可是猎人不相信，说他做的是对不起朋友的事。农夫心里很难过。春天来了，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农夫看到猎人靠在一堵砖墙下面晒太阳，就走了过去，想和他说说话，可是猎人把头转了过去不理他。农夫只好姗姗地坐在一旁。这时候飞来了一只老鹰，只见它箭一般地飞到农夫的头上，把他的头巾抓走了。农夫最喜爱这顶头巾了，当然不肯舍弃，就跳起身来追赶。猎人看到了也跟着追过来，弯弓搭箭向老鹰射去。老鹰把头巾扔了下来，冲着农夫叫了几声就飞走了。农夫说，这只老鹰好像就是冬天放走的那只，因为它的脚上还有自己亲手绑的布条，不知道为什么来抓他的头巾。猎人说：
1: 到现在你还在骗我，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还是回到那里晒太阳去吧。
0: 当他们回到砖墙那里的时候，都愣住了。高高的砖墙已经倒塌了，就在他们原先躺着的地方。如果他们没有离开，那么就一定会葬身墙下的。农夫高兴地说：啊，现在我明白那只老鹰为什么要抓我的头巾了。猎人抬头向天空望去，看见了那只救了他们性命的老鹰正在蓝天上高高的飞翔。
2: 小小信箱，为什么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为什么要

0: 头巾。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
1: 聪聪 A B C。
2: 农夫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要救受困的老鹰。老鹰抓走了农夫的头巾，是为了让农夫离开那堵危险的墙。这个故事说明，做人要善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要知恩图报。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唯命是从。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逐步强盛起来，到楚庄王在位时就开始图谋中原，取代周王朝的统治。有一次，楚庄王率军到达周朝都城洛邑郊外，在此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向周天子炫耀楚国的武力，并向周朝大夫王孙满询问九鼎的轻重，遭到了王孙满一顿奚落。九鼎是传国宝器，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权威。楚庄王问鼎，表示想要以楚代周。到楚灵王时，仍然企图取代周朝。有一次，楚灵王外出打猎，夜宿在外，又想起了九鼎的事。他对晚上来求见的右尹子格说，过去我们祖上和齐、魏、晋、鲁四国共同服侍周康王，四国都被赐予宝器，唯独我们楚国没有。现在我想派人去周天子那里，请求把鼎作为对我们楚国的赏赐，你说周天子愿意给我们吗？右尹子格回答说，当然会给您呐。当年我们的先王跋山涉水去侍奉周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枣木箭来进攻。齐、魏、晋、鲁四国的诸侯王都与周天子有点亲戚关系，所以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而他们有。现在的情况是，周朝和四国都顺服侍奉您了，不管什么事情都会唯命是从，难道周天子还会爱惜这鼎吗？其实右尹子格这是讨好楚灵王，九鼎最终也没有落到楚国手里。后来人们引用唯命是从作为成语，指只要是命令都无条件的绝对服从。唯，指的意思，从是服从。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手不释卷。三国时，吕蒙是吴国的大将。一次，他点兵三万，用船80余只袭击荆州。水手一律身着白衣，大批精兵埋伏在船舱里。黑夜，船到浔阳江边，烽火台的汉兵厉声盘问。吴军诈称是商船，要求靠岸避风，汉兵信以为真。一至二更，船上吴军突然袭击，占据了烽火台。随后吕蒙带兵长驱直入，轻取荆州。吕蒙作战勇敢，平时却不肯读书。孙权劝道，你读点历史和兵法，用兵更高明。孙权道，汉先武帝从前行武出身，却手不释卷。从此吕蒙勤勉自学，收益匪浅。手不释卷，手里不离开书本，形容读书勤奋。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杨亚丽报道。6月18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出席。祖晓明传达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铁力市、嘉荫县、伊美区、市发改委、市农业农村局、伊春森工集团汇报学习教育进展情况。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全市学习教育总体进展顺利，取得积极成效。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抓深学习研讨，突出以上率下，抓好警示教育，在筑牢思想根基上再加力。要进一步抓实检视查摆，动态更新重点检视问题清单，在查清找准问题上再用劲。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同巡视巡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把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抓牢责任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级工作专班和督导组定期调度研督指导，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确保学习教育扎实有序开展。在会上，董文琴还就当前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信访维稳、夏季旅游等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并开展了端午节前集体廉政谈话。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县市区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县文、陈宏宇报道。端午假期将至，